0: 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
1: 升腾，
0: 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8，现在是早间的8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元气满满的一周呢，目前正式开始，新的一周的天气会依然晴朗相伴。预计今天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34度左右，晴好的天气将会持续。大家出门呢，要记得做好防晒补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乌鲁木齐的文旅消费是持续升温，全城的文旅活动精彩纷呈。2026洛冰艺术季乌鲁木齐处处是舞台，群众展演，落地文化公园，湖畔音乐会搭配上特色的美食市集，免费向市民开放。傍晚吹着晚风听歌散步，成了咱们本地人专属的纳凉休闲的方式。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际大巴扎、花香天山花卉主题活动的仍然是在进行当中，将会持续到8月的下旬。鲜花主题打卡景观、夜间的鲜切花市集、民俗歌舞常态化上演，吸引着各地游客和本地居民络绎不绝。今天早间呢，我们要特别来说一说昨天晚间在奥体中心落幕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那么历经了3个月的南北疆赛区的角逐，喀什队呢是以1-0击败了伊犁队，夺得了冠军。伊犁队呢是夺得亚军，吐鲁番队呢是斩获季军。3万多观众齐聚现场，线上线下的观赛人数是超过了6000万。这场新疆首次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的群众性足球顶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啊，可以说是掀起了一股足球的热潮。

北京时间的8:06，美好的一周已经开始，让我们带着好心情继续出发在路上。早安新疆，早安乌鲁木齐。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刺激，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会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3级。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呢会有小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克州山区的局地呢会有暴雨，南江盆地哈密市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达到7至8级，局地呢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平原区大部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江盆地、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的等地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未来3天，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局地累计降水量大，发生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的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加强道路和旅游安全管理。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的天气走向。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显示，截止到今天的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以及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呢会有大暴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北部以及新疆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5到7级的风，其中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的风力可以达到9级以上。

0: 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来自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到1.06亿亩，旬产量超过2600万吨。根据专家的介绍，全国蔬菜供应总体形势平稳，种类丰富，总量充足。昨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主题为聚焦基础

0: 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此次大会共有千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参会。立秋已过，开学的脚步呢又近了。2026级的新生请注意了，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了新生的预约功能。即日起至8月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当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当中填写相关的信息之后呢，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铁路12306的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的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的订单，并将兑现的情况于当天的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到购票人。兑现成功之后，购票人需要在当天的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将会自动取消。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北京时间的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了航次首次的冰站调查作业。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这立秋过后啊，咱们乌鲁木齐可以说是正式的进入到了夏秋交替的世界。很多朋友呢都会发现，虽然呢白天依旧会非常的炎热，但是空气啊慢慢的变得干燥起来，口干舌燥、皮肤发干、食欲不振的小问题也会随之而来。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初秋的养生呢，不用着急这大鱼大肉的去贴秋膘，优先呢要选择清淡润燥、健脾养胃的时令蔬菜，才是最为贴合身体的养生的方式。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道初秋必吃的家常美味是什么呢？就是清炒铁棍山药荷兰豆。山药呢是秋季当之无愧的养生王牌的蔬菜，药食同源。那么经过初秋的时候呢，脾胃是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比如说像冷饮啊、瓜果的消耗，大多呢会比较的虚弱。而山药最大的作用就是健脾养胃、补中益气、温和滋补、不上火。同时呢，山药还富含这个粘液蛋白、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既可以滋润干燥的呼吸道和肌肤，还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帮助我们平稳地度过这个换季期。我们再来说到的这个搭配的荷兰豆，也是当下正新鲜的时令的蔬菜啊，口感呢是清脆爽口，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初秋呢容易积食燥热，荷兰豆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热解腻，促进消化，中和山药的温润，整道菜呢会不油不腻，清爽又养胃，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减脂的人群啊，都非常的适合。除此之外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初秋的饮食要切记不要吃一些生冷的，要不要吃一些重油重辣的，也不要贪图冷饮、冰镇的西瓜等等。可以多吃一些什么呢？像刚刚跟各位说到的山药啊、莲藕、冬瓜、秋葵这类润燥的蔬菜，顺应时节就可以帮助我们调养身体。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时令蔬菜，养好脾胃，滋润身心，舒适地度过美好的初秋时节。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8: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9: 北京时间的8:28，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元气满满的周一呢已经开始了，此时此刻行进在路上的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将您身边的路上的消息那么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当然新老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在这个周一的早间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了。那么今天呢，在早间的这段互动题目也要和各位见面了，是和一个景区有关系哈，问到大家一个定位，一个位置，那拉提空中草原的景区，它是属于哪一个县域？有知道的吗 ？A 呢是在特克斯县 ，B 巩留县 ，C 选项呢是新源县 ，D 选项呢是在昭苏县。我们来定位一下，究竟那拉提空中草原的景区是位于哪个县域呢 ？A、B、C、D 四个选项。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微信平台期待着各位的参与和互动。那今天的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嗨，资讯来了。
9: 资讯来了，接下来让我们聚焦江内。近日2026智慧健康智能医疗创新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昌吉举行，展会其中展示了脑机接口修复神经、 AI 医学影像深度分析、可穿戴高精度诊疗设备。本次大会特色鲜明，是前沿技术精准引进来，本土特色场景优势充分用起来的结合。 位于新疆库车市的秋瓷博物馆，从2025年5月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突破了45万人次。馆内运用数字投影、裸眼 3D、VR 等高科技的手段，让千年文物开口说话。紧邻的秋瓷韵舞体验中心，通过数字技术，将九大石窟、86个洞窟、107幅壁画，以及三十二件海外流散的文物进行了创新的展示，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同步推进。大型原创歌舞剧《杏花之约》《丝路秋瓷》在库车大囊城实现了常态化的驻场演出。舞剧《秋瓷》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全国。

0: 国11座城市的22场巡演。近日，第4届新疆动漫节优秀动漫成果《基层行》在乌苏市九连泉水景公园开展。当天晚间，活动呢是设置了原创的动画轮播、本土 IP 方阵巡游、现场配音互动、国漫 cosplay 的选拔4大板块，汇聚了全疆多地的特色动漫 IP 资源，以潮流多元的形式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展现了国漫的文化魅力。昨天，新疆招生微信公众号呢是发布了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中职班录取结果查询以及征集志愿的公告。根据公告的内容显示，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中职班录取结果呢将于今天的12点钟公布。8月11号的10点至8月12号的16点，对未完成的普通计划会进行征集志愿。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路上的情况。截止到昨天晚间的20点20分，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7处，详情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昨天，新疆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到19号，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大部和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北部、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将会达到45度以上，需要加强防范山区局地的溶雪型洪水，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1: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2: 半点气象。
0: 8点3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32度到16度。塔城多云，38度到22度。伊宁阴，37度到22度。博勒多云转阴，35度到21度。克勒玛依多云，36度到26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5度到21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5度到20度。昌吉晴转多云，36度到23度。哈密晴，36度到21度。吐鲁番晴，43度到29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7度到27度。阿克苏小雨转阴，32度到24度。阿图什小雨，30度到22度。喀什小雨，31度到20度。和田多云转阴，32度到24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3: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

聋慧之声。在准噶尔盆地的油田深处，有一位与化学药剂和实验数据为伴的科研先锋，他以匠心破解油田腐蚀难题，用创新打破技术垄断，从一名基层科研人员成长为护航能源的油田卫士。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连贵宾。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连贵宾以创新守护能源安全的故事。1995年，连贵宾从石油院校毕业后，投身克勒玛依油田化学研究的一线。面对油田开发中腐蚀、结构、结蜡等卡脖子的难题，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攻克技术难关，为油田稳产保驾护航。为了这份初心，他扎根油田30载，实验室、井场、装置区成了他最常去的地方，日复一日与药剂配方、实验数据为伴，在数百次失败中反复地摸索。油田腐蚀防护是制约油田开采的关键技术，一度被国外技术垄断。为了研发高效缓蚀剂，连贵宾带领团队开启了白加黑攻坚模式，经历百余次配方迭代和工业现场的见证，终于成功研发了 KL-0308 缓蚀剂，在管网内壁筑起了防腐长城，填补了国内腐蚀防护的技术空白，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该技术不仅广泛应用于西部油田，还走出国门，在哈萨克斯坦等国推广使用，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作为企业技术带头人，连贵宾注重培育青年的科研力量。2014年，牵头组建青年科研团队，毫无保留地分享技术经验，手把手指导实验室操作，将30年的科研心得化作通俗易懂的技术要领。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攻克了20余项技术难题，培养出了一批能打硬仗的油田科研骨干，为新疆石油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活力。面对荣誉，连贵宾坚定地说：“荣誉啊，是鼓励，更是责任。我将继续深耕油田科研一线，以自主创新破解更多的技术难题，用匠心守护能源安全，为新疆石油事业的发展贡献毕生力量。”从青涩科研人员到全国劳动模范，从技术突围到薪火相传，连贵宾以30载的执着与坚守，在石油一线书写了科技报国的奋斗篇章，用实干与担当诠释了新时代科研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工匠风采。

Wanted。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亲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8，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说到的这道互动题目呢是那拉提空中草原景区，您知道它是位于哪个县域吗 ？A 在特克斯县 ，B 巩留县 ，C 选项呢是在兴元县，那么 D 选项呢是在哲苏县。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答题的情况哈。我们的灿若星辰就发来消息呢，他是给到了 C 选项，以及这个怀景是给到了 C 选项，SU 是给到了 C 选项，那包括我们看到六六的消息呢，也已经收到了，是给到了 A 选项。包括我们看到了小乐的选项、C 选项等等一些朋友的答案已经全部收到。那么会在稍后的时间呢，为各位公布到的是今天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今天的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将会为您继续送出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那么究竟我们今天这道题目跟各位说到的是那拉提空中草原景区，它是位于哪一个县域呢 ？A. 特克斯县 ，B. 巩留县。C 选项兴元县 ，D 哲苏县。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持续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接下来让我们聚焦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一组数据，截止到7月末，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当年的实现提取量呢是达到了104.61亿元，同比增长了17.17%，放贷款是达到了9372笔，合计63.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5.06%和43.20%。8月1号起，乌鲁木齐机场集团乌鲁木齐8月1号起，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呢是联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面向莫斯科始发经乌鲁木齐中转国内联程航班的旅客，正式开通一票到底行李直挂通程直机服务。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呢，可以是在莫斯科始发机场一次性的办理全程的直机手续，领取两段的登机牌，通用行李直挂至国内最终的目的地，无需要在乌鲁木齐重复提取和托运。通程航班最短衔接时间为90分钟，最长是可以办理时限为24小时。航班落地之后，机场还将为机转旅客压缩各环节的处置时长。近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完成了中转摆渡车涂装换新，与机场常规车辆的冷色调不同，柔和治愈的粉色车身成为了候机楼的一道清新的风景线，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减少等候的时间。此次升级的中转摆渡车主要承担隔离区内的中转出港板道以及急转及行动不便等特殊旅客的接驳转运任务，车辆设置固定的乘车点位，通过摆渡转运就可以代替长时间的步行，全面提升中转的效率。暑热以来，乌鲁木齐机场的客运热度是持续攀升，从7月24号起，单日旅客的吞吐量是连续突破了11万人次。7月24号单日航班起降量就达到了746架次，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此次摆渡车涂装换新是机场着眼服务细节，让旅客出行更高效、更温暖的又一次暖心事件。那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从即日起，在乌鲁木齐打车可以认准顶灯上的五星标识，就能够坐上好司机的车。据了解，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以无交通违章、无服务投诉、无道路有责事故为标准，首次呢是遴选出了一千二百七

35名好司机，其中巡游出租车司机是达到了973名。入选车辆呢，通过顶灯的5星标识和车内的语音播报，会向乘客亮明身份。这段时间，新疆喀什的西梅是进入到了集中的成熟上市期。根据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从7月25号大批量上市以来，南航物流已经累计保障730吨新疆西梅通过航班发往全国各地。单日最高的运输量呢，接近达到90吨，同比增长超过60%。全链条生鲜物流保障体系，让新域鲜果实现了朝发夕至，快速地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0: 到33度，在这儿建议大家下午这个时段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先来看各条城市快速路，东外环的东西双向、南北双向7-3的位置现在车流有积压的情况，另外南外环现在一路畅通，西外环呢在九家湾立交这个位置由北向南的位置现在出现了车辆的缓行，在北外环的这个位置东向西下北京路桥的位置一直到蜘蛛山隧道的这个位置呢都有车辆的积压，建议大家及时绕行。另外呢，我们来看具体的道路。周一的早高峰来的要早一些，现在西环高架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4.1， 平均时速呢只有 15.6 公里。另外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 21.5 公里。河滩北路的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 23.4 公里。另外仓房沟北路此刻也开始车辆缓行，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1.7， 平均时速是 22.1 公里。这几条道路建议大家及时绕行。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有问题有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经过前期的摸排，乌鲁木齐市沙区交管部门对各大小型小区、学校商圈、美食街周边的群众停车

0: 求，而且具备停车条件，对道路交通影响比较小的路段进行了分类梳理，来优化车辆供给，缓解辖区停车难的问题。具体停车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沙区交警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长郑明，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详细的介绍。郑队，早晨好。
1: 啊，你好，周先生，听众大家好。
0: 您好，郑队，接下来的时间，您首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前期咱们摸排当中，咱们沙区辖区内哪些道路存在停车难的问题，咱们又是怎么去梳理、改变和解决的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前期呢，我们也对我们的辖区的整体的所有的道路进行了全覆盖的摸排，一方面旨在是要解决这个违停问题、违法停车问题，因为违法停车现在成为影响咱们整个城区这个正常通行秩序的一个大难题、一个症结。同时呢，我们在解决在消除违法停车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不同的路段、不同的片区这个居民的周边居民的实际通行这个停车需要。所以说我们结合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在排查过程中发现了我们这个金一路呢，它确实是周边的这个居民老旧小区比较多，这个各这个单位也比较多，经过摸排呢，这个他们的停车泊位呢确实比较紧张。从我们的日常的观察来看，这金一路的一侧停车非常严重啊，它本来就是一个双向这个三车道啊，双向南向北的两车道，南向北的两车道，北向南的一车道，南向北的一车道呢，其中一条车道呢就被咱们的当时的违法停车给全部占用了。所以说一旦路中间有急停急走的车或者是违法停车，这对咱们的整个通行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前期也加大了对这个违法停车的治理，在治理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周边的这个居民啊、住户的反应，说是他确实有这个停车需要，然后我们近期呢结合这个这条道路的实际情况，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在避开主要路口小区进出口的同时呢，在不影响这个小区进出还有这个路口的通行的前提下，我们深化了一定的停车泊位，来满足咱们的周边居民群众的正常这个停车需要。虽然说这个措施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家的一个停车的一个刚需。同时呢，通过规范的深化停车泊位这个方式呢，也规范了咱们的停车，避免了从根本上杜绝了咱们前期的这个无序停放，甚至把这个车停在了咱们的斑马线上路口附近。说这是我们的现在目前的一项措施。
0: 好的，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沙区交警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的郑明中队长，针对双管齐下，既要治理违法停车，同时呢也要给我们居民和周边的商户开辟出来一条可以不影响交通前提下的停车场的设置。谢谢郑队，今天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这真的是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确，违法停车是影响咱们道路交通畅通的一个症结，而无法停车呢，又是让咱们辖区的居民或者是商户一筹莫展的一件事儿。那这次咱们沙区交警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呢，采取了一方面解决违法停车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在这个可能停车不影响交通的前提条件下，在这些路段开辟了具体的停车泊位，给咱们周边的居民和商户带来了更多的畅通和便利，为这个方式点赞。那其他朋友，如果说您小区的周边或者是您现在关注的您经常出入的一些这个位置有哪些地方您有一些好的意见或者建议，都可以来告诉我们，通过热线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也可以。如果微信联系我们的朋友呢，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大家热线拨打的号码呢是0991-25619295639299和25659529，我们会认真记录大家每一条的意见建议，以及大家要问的事儿、要咨询的事儿、想知道的事儿、想对接的政策。如果您此刻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这两种方式走进到节目里来。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听众咨询的问题。听众王先生咨询说，在全民健身月里，奥体中心呢有没有推出相应的健身活动？那具体有没有活动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进来自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策划部经理季鹏，跟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季经理，早晨好。
2: 哎，早上好，主持人。
0: 早上好，
2: 朋友们，早上好。
0: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季经理回答一下听众王先生咨询的问题。在这个全民健身月里，咱们奥体中心有没有相应的配套健身活动推出？
2: 是这样的，就整个奥体中心呢，也是8月是一个叫我们的奥体会员月，然后也是为了庆祝这个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然后昨天是已经全部全民健身日的举办完了。但是整个月呢，我们也有一些相应的配套活动，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室外的跑道，包括我们的室外的健身广场、户外的篮球场地，还有我们的游泳馆2楼的乒乓球区域，像这些运动呢，一直都是免费对市民开放的。然后其余呢，你像游泳运动，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篮球啊、羽毛球这些运动，然后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公众号，然后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全月的活动，它每一个工作日的有一些时段都是我们的一些惠民时段，然后就是它这个收费标准远低于就是平时的一个价格。然后针对我们的学生青少年朋友呢，也是推出了这个暑假月的活动，就是截止到8月31日，只要您凭学生证啊或者22岁周岁以内的这个身份证，然后也是会享受到一个学生的一个专属的价格，也是低于我们的平时的一些运动价格的。然后这些可能是我们奥体8月的一些活动。对，主持人。
0: 其实从季经理介绍当中我们可以听出啊，不仅仅咱们是八月份这个全民健身月，其实在每个月在每个时间节点我们都会相应的推出一些健身活动，对咱们市民呢提高这个健身意识，同时另外一方面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健身场所的便利，提供了很多的保障。那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策划部的季鹏经理，针对这个活动和以及我们在平时进行的一些相对应的活动呢进行了介绍。谢谢季经理，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2: 哎，
0: 嗯，再见。
2: 哎，再见。
0: 大家如果需要提前预约或者是想了解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在这一段时间或者在这个时间节点您刚好呢需要有这个有时间去健身的时候，您可以关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点击进去，随时可以了解到现在当下正在进行的一些健身活动，包括咱们的一些健身场馆等等这些问题呢，大家可以具体了解。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微信，您如果想了解这一段时间具体的一些活动内容，包括在活动当中咱们开放的一些场馆等等这些情况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大家及时收集信息。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来关注更多的内容，三部热线0991-25619295639和25659，或者是通过微信来和我们交流和沟通。您的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方向，无论生活的衣食住行、就医教育等等大事小情都可以和我们来关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随时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在节目当中呢，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下来之后的时间和我们共同关注，随时我们的热线和微信都是为大家开放的。微信听友辉煌E 区6号，您的这个手机号我就不读了啊，这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说好久没有听百姓热线了，听到新的主播声音很开心，主播您是

我是主持人林芳啊，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一直以来的支持、关注和关心。您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是和大家一样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我们共同来交流和沟通。也欢迎辉煌这位朋友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复一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听众李先生咨询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是怎么选的？在这儿呢，我们跟这位吕先生介绍一下啊，我们通过咨询自治区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回复说呢，缴费档次是可以自己选，按一年一交来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况选，要么是一次性交完一年的钱，要么是在当年当中分几次交，只要按选定的档次交就可以了。如果想把以前年度的缴费档次提高呢，也可以按以前年度或者当前的档次标准来补缴。那么另外，在这个养老金的待遇核定完之后，还能不能补缴保费和更改缴费档次的问题呢？那么自治区社保中心的人员也回复了说，一旦核定了养老待遇，就不能再补缴或者改档次这个缴费了。另外呢，想以后领养老金领的多一点，大家可以选高一些的档次交，这个高档次的多交几年，或者是把以前的档次呢提高补缴，这些办法都是可以让以后的养老待遇提高的一个方法。那针对吕先生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做了这些回复之后给您做一个说明啊，就是咱们的养老保险，咱们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保险，每年在缴费的时候，其实提前一年，基本上在这一年的后半年，也就是像今年2026年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养老保险的基数会发生变化，基本上就在这几个月发生变化之后，咱们缴费的档次呢也随之相应的会进行调整。那么咱在下半年的时候可以关注缴费的详细情况，那么变更这个缴费的档次呢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完成。所以呢，针对大家这些情况来说啊，选择适合匹配自己的经济状况的这些朋友，大家呢可以选择缴纳哪一个档次的养老保险，包括咱们说的现在的咱们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当中呢，也有一种就是以前我们说的灵活就业人员。其实现在基本上呢，咱们和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缴费的方式虽有不同，但是呢档次基本上我们是根据这个每年的社平工资，根据上一年的社保的这个基数的调整，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呢也是分为不同的档次。那么但是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这个缴费呢是更加灵活一些，也就是说他们呢可以选择按月缴费或者是按年缴费都可以。在这个按月和按年缴费当中呢，是有七档不同的这个缴费档次是供大家可以选择。这是我顺着刚才我们听众吕先生咨询的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说到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的这部分人，您也可以在每年的从现在八月份开始下半年的时候，关注我们的养老保险系数调整的情况，之后呢根据现在自身的收入情况、经济承受能力来选择您按月缴纳还是按年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在选择档次之后呢，您可以一次性缴完一年的，或者是按月缴纳都可以。那么在选择高档次的朋友，加上缴费年限比较长的情况下呢，那在您办理这个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个核定之后呢，就可以领取高一些的养老保险待遇。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要提醒大家的呢，是咱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如果说这一段时间您缴费的这个
经济承受能力稍稍有些减弱，那么您可以调整档次，按照低档呢先进行缴纳，等到您的经济能力恢复之后，您可以再调回或者是调整到这个高档的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个缴纳档次当中啊，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也是为大家最大限度

来想办法保证大家的养老保险持续缴纳。因为呢，咱们在之前邀请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的吴新明科长在进行介绍养老保险的时候呢，吴科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养老保险是长缴长得，多缴多得。那么依据这个原则，也建议大家可以在缴费的时候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这里正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大家的收听方式呢，可以有两种。第一种，您可以在手机当中搜索 APP 丝路视听，下载之后呢，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各套电视节目以及各频率的广播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广播节目的回听来收听。之前如果您提出问题了，没有及时的听到，您可以回听节目当中得到我们的答复。另外，参与的方式大家也有两种，一种呢是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另外一种呢是通过拨打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0: 首先这是不可以的，因为首先这个继承权它是法定的，其次呢就是他的父母，也就是说被继承人，他可以通过遗嘱或者是其他的形式，通过法定的约定要求说我的财产由谁来继承，其他的人不得继承，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可以进行约定。第二呢，就是说是如果说他的父母或者是说其他的子女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其中的一个子女完全不尽赡养义务，或者是对父母不但不尽赡养义务，还有其他的就是说对他不利的一些相关的法定情形，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这样的人是可以对他进行遗产分割的时候适当少分或者是不分这种情况的。所以说基本上还是建议他的父母通过这种遗嘱的形式进行合理分配自己的遗产。
1: 对，
0: 是这样的。
1: 父母其实完全有这个权利，但是作为其他的兄弟姊妹三个子女，另外两个子女那是没有权利去决定老人的这个财产最后由谁来继承的。其实每次说这个继承问题的时候呢，都想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说拿一个最简单我们经常每天都要用到的茶杯来说吧，这个茶杯是我的，那只有我对它有处分的权利，但是你其他哪怕是我的兄弟姊妹父母或者是子女，他都是没有处理这个茶杯的权利的，因为他的所有权是我的。那么推定下来，其实这个财产也是一种扩大化的，比如说动产不动产等等这些呢，老人是有直接的确定权，就是作为您的父母咨询问题的这位冰凌朋友啊，您的父母他是有直接确定的权利的。其实最简单的我们想问一下王律师，是不是也就是您说的在这个老人身体健康和认知能力都健全的情况下留下遗嘱，这是最有效的。否则如果说今后再用一系列的证据去推导以前的事儿，去反证以前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下操作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子的。法定的遗嘱的话，就是说作为继承人被继承人作为自己权利的主体，比如说财产的所有权人，你正常立遗嘱，然后这是最方便将来就是防止子女之间发生纠纷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那日后如一旦就是说所有的继承人对簿公堂的时候，再举证证明对方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或者尽到赡养义务没有不符合相关的正常的相关的约定啊，公序良俗呀，是很难的，因为生活是比较细碎的东西，通过证据展现出来是很难的。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看一下天下7124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啊。他说，王律师您好，我们小区呢是一个老旧小区，最近一段时间呢建设部门到我们小区来摸底，说要加装电梯，但是低楼层的住户坚决反对，说遮挡了他们的采光，而且他们出行也更加不便利。更有一些住户说，一楼的住户我们根本就用不到电梯，所以我们不让在我们一楼装。他想问一下，像这些低楼层的住户坚决反对加装电梯的情况，能强行的施工吗？这个法律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定？那作为高层的住户怎么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首先呢，就是说加装电梯它属于适用的是共有区域，就是比如说楼上楼下整个一个单元或者是共有区域的一个面积。那这种情况下，共有区域的它所有的权利呢，它是属于共有区域的所有的住户，比如说从一楼到顶楼的相关的住户。那关于加装电梯，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项的一个处分。那这种处分权利的话，它是要经过比如说共有业主2/3以上多数人同意，那只有一层或者是说只有一层同意，或者只有顶楼不同意，这种就是这种相关的就是说双方的这种表决方式啊，不是能决定完全决定这个事项能否进行的一个情况，还是要根据表决的一个程序它能够达到多数的情况。
1: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的微信。这位朋友呢，他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我们只办了酒席，没有领结婚证，在一块儿生活了2年时间，现在分开了，那彩礼能不能全部要求女方退还回来？其实这个问题分析下来，首先我觉得没有领结婚证，其实在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两个人呢只能算是同居关系，是不属于这个夫妻关系的。那么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和法律规定当中是如何操作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王律师给这位听众朋友解答一下。
0: 首先关于这种就是

0: 说最终同居，关系，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是，
1: 那这样啊，我们来调整一下，稍后的时间呢，请王律师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更多的法律问题。那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之前我记得我和咱们另外一位律师在接听听众热线和回复听众微信问题的时候，就提到一个结婚证，其实咱们现在民法典当中也是以前婚姻法当中呢曾经规定的，就是结婚证是证明咱们男女双方确定婚姻关系，也就是成为夫妻的唯一的法定的凭据。所以说没有领结婚证这种情况，虽然在一起生活了，但是呢只能是一种同居关系来确定这个财产的分割。但是呢在这建议大家，如果说在大家其实谈到这个具体的谈婚论嫁的时候，大家一旦涉及到婚姻问题，比如说区分婚内的财产、婚前的财产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那都是需要来确定首先双方之间是有婚姻关系的。咱们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来做这个财产的分割或者是财产的认定。那么对于更多的一些问题来说呢，都是在婚姻关系之内来发生的这些财产的问题。所以针对我们这些朋友的问题，如果没有领结婚证，那么这些财产如何来区分，只能按照咱们的一般共有来区分，还是按照咱们像两人在这个共同共有的这个财产当中去区分这个问题呢？那么这个我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就这些问题可以听到我们律师给大家的解答之后，能明确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区分法律意义上的某些规定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相应规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王娜娜律师针对这位听众的问题进行解答。王律师，那么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领结婚证，那只能是两个人同居，已经生活两年时间，这个给出去的彩礼要按什么样的性质去划分，能不能全部退回来？针对这个问题，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呢，就是说两个人没有领取结婚证，但是共同生活，那共同生活期间要根据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就是说没有法定的婚姻关系，但是共同生活有两年的时间，是要根据这个时间的长短进行适当返还的。因为相关法律规定来说，就是说你即使没有领结婚

0: 那但共同生活这种彩礼，如果给的比较少的情况下，它是不用返还的。但是如果给的时间比较，给的金额比较大，因为共同生活时间两年，它也不是特别长，然后根据时间长短以及是否孕育子女啊相关的规定，它是进行适当的返还的，按照比例，应该不会金额太多，是这样子的。嗯，好的。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艾特盛婉瑜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这样这位朋友艾特盛婉瑜这位朋友，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一下，因为你这个提出的问题当中有很多我们需要落实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问题，你给我们留您的联系方式。这位朋友呢说，你好王律师，我有一笔款转错了，转到了已故人的账号。 这个人被法院执行5月13号提交的异议，法院呢没有立案，没有结案，这个涉案的资金呢到期解封了，款项被网贷划走的时间线，法院有这个具体的法律有具体的规定吗？这个问题确实听起来有点模糊啊。 首先，第一个我疑问的是，我不知道王律师有没有这样的疑问。他说他有一笔款转错，转到一个已故人的账号上了。这个人被法院执行了。如果按一般字面意思来推断，已故的人员不可能进入法院的执行人的被执行人的名单当中，因为这个人已经去世了。那是不是这个人是在被执行过程当中，这个去世了呢？
0: 那这是一个疑问，王律师，在法院执行当中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已故人的账号怎么去被执行呢？首先，已故人的账号有可能会保全，比如说在遗产纠纷诉讼当中有可能会被其他的继承人防止另外一个继承人转移财产，有可能会被保全。但是如果说是被法院强制执行了，那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说这个案子有可能是已故人员在为去世之前，在为确定死亡之前，他可能有一个案件尚未被执行，或者是结案了尚未进被执行，那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他说5月13号提交的异议，那么这应该就是提交的执行异议，对。 但是这个执行异议到底是谁提的？是这位艾特盛婉瑜朋友提的，还是其他的人提的？这确实都是一些这个疑问啊。那么这样吧，这位盛婉瑜朋友，你呢发一个这个微信补充一下你的电话号码发给我们。 我在节目下来之后呢，我会跟你电话联系，之后问清楚情况，我们帮您回答这个问题啊。说没有结案的时候，解封资金款项被网贷划走，这个情况我们具体来看看是什么情形。这个执行异议到底是谁提的这一系列的情况，之后我们也会让王律师呢帮助你继续解答这个问题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和回答听众的问题只能到这儿，我们也邀约一下王娜娜律师。 如果您有时间的时候，在今后我们具体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听众咨询的法律问题，我们继续邀约您走进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解答问题，进行普法，好吗？好的，好，今天也再次感谢来自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的王娜娜律师，辛苦您了，谢谢，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因为时间关系，几位朋友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做出解答，在节目下来之后，我们会收集大家的问题，在有时间的时候呢，也会邀请王娜娜律师再次进入到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我们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有问题的您可以继续给我们通过热线或者微信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您的困惑、您需要帮助的事儿，
1: 0921-5629-2563-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295-9 中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又是周一的早晨了，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本周有新的收获。
2: 是的，祝大家一周好心情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讯息啊，今天的天气也不错啊，看一下路况。现在呢，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啊，基本上没有特别拥堵的点儿，因为是暑假期间嘛啊。但是你像早晚的通勤啊，现在的河滩路啊，河南卢沟桥桥下，特别是北向南的方向有大面积的缓行。除此之外呢，还有西山路的高架啊，整个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缓行。还有仓房沟北路这一段是北向南，从这一块儿，这是十二中的这个十字路口，一直到七一酱园这个地方，断断续续的都有些缓行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报报路况了。
1: 好吧，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了，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咱们说一说刚刚过去的周末，你到哪里去玩了？到哪里去吃了好吃的，或者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我们都可以分享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哎，周末大家有没有去喝那个精酿啤酒啊？
2: 可以啊，对，
1: 喝了没喝？
2: 领上了没？领上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啊，去没去五月广场那家旗舰店啊？他店里面所有的这个店里的产品，包括现打的和旗下的产品都能够享受。我们给大家送出的将近50张啊，那将近有四五十位听众啊，拿上了咱们这个福利券，有没有去喝？有没有去品尝？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说一说。旁边的那家小爱的烧烤，小爱
1: 吃了吗？
2: 有没有吃上啊？
1: 来看微信平台吧。蛮贫一大早就发微信了，他说：“早晨好啊，今天起了个大早，门口河南路立交桥溜了一圈，哇塞，堵啊！还拍了个图片，真的堵。”
2: 对，河南路立交桥这一块，刚才不是说了吗？
1: 是车流量大。
2: 对。这桥下一般每天的早上这个点啊，都是北向南的车流量都很大，它倒不是那种堵得不动，但就是车流量非常大，缓行，
1: 行驶缓慢。
2: 你看辅道和主道全都堵。有些朋友还在河南陆立交桥架了这个机子进行直播直播。我还进去看过一次啊，就是更堵的时候，就是在咱们比方说现在七八月份其实还好一些，暑假期间嘛，如果说是就是孩子学生每天早间都接送的时候，我那次是六月份看了一下直播，然后呢很多外地的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这个点一看，哇，这是哪个城市啊，这个交通流量这么大。下面说是乌鲁木齐啊，厉害厉害的，乌鲁木齐的车流量包括保有率啊，那也是相当的高。
1: 你还别说，打开这个图片我一看，
2: 是吧，
1: 这条路还挺漂亮的。
2: 你还以为这是，可估计啊，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不是哪个大城市的那个什么北二环，
1: 时尚的很，特别洋气。
2: 其实现在说到这个路况，暑假期间，咱们这河滩路这个流量算是不堵的了。你看咱们记得就是平时的这种啊，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这条路和有一些个别的路段，在全国的那个高德拥堵的排行榜，每天早间
1: 都上榜了，
2: 都是前三。对，是前三。
1: 但是你看这个路啊，很漂亮，路边还有花。既然堵在这儿，行驶缓慢，赏赏花。
2: 对。
1: 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养养眼。
2: 我们节目啊。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各位有没有哪些新奇的好玩的发现，是吧？吃了哪些好吃的，喝了哪些这个惊艳的饮品、
1: 哪些好喝的，
2: 对，好喝的，包括去哪玩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1: 是是是，微信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发语音也可以，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说说语音也行，前几天不是给大家送奖吗？
2: 对，
1: 需要这个打文字有一个这个凭证。今天发语音也可以了，就是如果你实在打字不方便，你发个语音过来，或语音转个文字都行。
2: 对，
1: 好
2: 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天气今天啊晴好的天气非常不错，感觉立秋了嘛，可以用秋高气爽这个词儿吧。还不算，
1: 今天挺热的，但是刚刚过去的周末，我觉得这两天还可以。
2: 对对，
1: 因
2: 为上周四周五看到周六周天的天气好像会下雨啊，是吧？会下雨，
1: 下了一点，
2: 我印象很深，对，是感觉是会下雨，但是呢，实际周六周天的天气还不错， 都是晴空万里的。
1: 晚上有一天晚上下了一点，
2: 下了一点吗？
1: 就是星期五的晚上吧。星期五的晚上。
2: 乌鲁木齐今天是晴转多云，22到34度，明天是晴转多云，23到36度啊，气温将略有回升一些。
1: 对。
2: 后天呢又是多云转阴，24到34度。
1: 然后周四、周五、周六、周天基本上就是高温在31到33度，然后低温在22度到19度，又可以稍微凉爽一点了。
2: 基本上放眼一周4到5天，5到6天的时间好像没有见下雨的。各位可以去洗车了啊。
1: 本周可以洗
2: 车，对，
1: 本周可以洗车啊！
2: 就怕那种今天洗完车，晚上停到那儿下了点雨，哎。
1: 本周没有下雨计划，
2: 没有啊、还没有啊！如果万一有的话，大家别来找我们了啊！
1: 万一有的话，自己再擦一下。
2: 对对，再擦一下。
1: 然后来看这个蛮平又发了两个图片，哎呀，这是哪呀？哇，这个环境真好啊！绿草如茵。
2: 光影拍得不错。
1: 这个地方草长得真好，这是哪个小区？因为我可以通过这个草场树林，
2: 就
1: 隐隐约约看到后面都是楼，
2: 就感觉他们家
1: 小
2: 区嘛，就是他们家小区，
1: 是他们家小区吗？
2: 差不多、啊、
1: 他们家小区环境不错耶，
2: 还可以啊，
1: 比我们家小区绿化好多了。
2: 河滩路那一块两边绿化的的确是好啊，
1: 这哦，你说对了，这不是小区吧？这是河滩路的路边吧？
2: 好像是啊。
1: 嗯，
2: 然后我看了一下，其实现在整个西山路的高架。比这个河滩路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的这一段还堵，如果行驶在西山路高架桥的各位也可以给我们发发信息啊，这一段应该是一个常规的堵点，因为它整个好多的朋友从这个西山路高架住西山那个片区上桥以后呢，它到了咱们的这个华林立交桥这一块呢，它道路变窄了嘛，全部汇集到这个桥面上，整个这个华林桥桥面和西山路的高架桥上呢，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非常的拥堵啊。
1: 然后满平说了，这是拥堵车流的旁边，绿荫环绕、
2: 啊、挺好
1: 挺好的、
2: 挺好，
1: 他也说挺好的，你俩说的都是一样。你俩现在用词都一样了，口气都一样了。
2: 挺好的。
1: 嗯，
2: 就是挺好的啊。好吧，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段时间这两天呢，大众点评啊又出了一个，之前出了一个7月份的必吃榜是吧，有些餐厅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现在又来了一个必玩榜，
1: 打卡点
2: 啊，对，必须要去玩的。这个是怎么出的呢？也是依托这个平台啊，真实的上亿条的用户的评价，涵盖了整个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的一些休闲类的全方位的一些打卡的涵盖的一些品项。你看，从城市的地标，再到夜间的娱乐生活，从户外的运动到文博和展览等等啊，
1: 还有城市公园。
2: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吧。这15个特色的地标和必玩榜，当然我觉得绝对不止这15个啊，相信朋友们心目当中也有自己特别喜欢的、
1: 那大家可以推荐、
2: 啊、
1: 你觉得哪有好玩的好吃的，你也可以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有文字语音留言参与，
2: 没错、啊，
1: 来我们给大家说说吧，这个上榜的都是哪些地方，看你去过了没啊、你去过哪个你也可以说说。
2: 有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哎呀这个太熟悉了，这个地方、去的都不想去了，有些说不定啊，这个榜单里面有些地方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1: 对、就是的，
2: 对吧？
1: 有一个我真的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
2: 对，
1: 都不敢念。
2: 查一下，这对，别再把人家店名给念错了。
1: 就是有一个真的都不敢念啊、待会儿查一下，
2: 查
1: 一下，
2: 查一下。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必体验的新疆国际大巴扎
2: 儿。哦，
1: 这个是没去过，我觉得都去过吧。
2: 都去过啊、国际大巴扎太有名了，而且整个国际大巴扎这一块现在还分了好几个片区啊。国际大巴扎、二道桥大巴扎、
1: 将来城、
2: 将来城，将来城还有一期、二期，后面还有三期，反正这一片整个包括大巴扎啊，组成了，就是大巴扎、
1: 二道桥，
2: 对，二道桥大巴扎是的、
1: 是吧？是吧？
2: 逛起来像 A、B、C、D 好几个区、
1: 真的，我觉得在这儿逛逛挺有意思的，每次去都会发现新的、不一样的亮点。
2: 当然，客观来讲，你比方说咱们本地朋友，像我真的是。除了上下班通勤之外，可能很少去这个地方，但是你不得否认，这是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旅游，那他是必须打卡的。就举个例子吧，你去北京，你不可能不去天安门，或者说是人民广场吧。

0: 你去上海，你肯定要去外滩走一走，是吧？就类似这样的，所有的外地的朋友来到乌鲁木齐，他必须要来到大巴扎去逛一逛，
1: 嗯，
0: 啊、这才算说来了，没白来啊，没白、来到乌鲁木齐，来到新疆，来到乌鲁木齐，不去国家的，不来到大巴扎，感觉真的是白来了。
1: 而且到了大巴扎，你就忍不住，这个想尝一下，那个想吃一下，然后这个想买点带回去，那个也想打包寄回去，是吧？
0: 对，真的，咱们国际大巴扎、大巴扎、二道桥大巴扎这一块吃的、喝的、用的，包括新疆的礼物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骄傲和自豪，
1: 嗯，品质特别好，价格也合适，
0: 物美价廉，童叟无欺啊！啊，
1: 嗯、
0: 啊，你在其他地方买多少钱，你在这块买的一样的价格，甚至因为它竞争很激烈，有些时候你在这个景区里面，它的确是景区，在里面吃的、喝的、玩的、用的，比你满世界去挑可能买的更具性价比，
1: 是，
0: 还真是这样啊！
1: 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打卡打卡了，惠美陈帅早晨好，
0: 早上好。
1: 嗯、我这次感觉。我们好像失联有一个季度了、啊，其实才过了周六周天两天啊。
0: 对
1: 啊，你这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0: 隔了一个季度啊。
1: 然后他说，昨天晚上的温度呢，就是我居然能穿个薄款的这个摩德尔的睡衣睡觉了。
0: 嗯，
1: 穿睡衣呢，昨天晚上还是吹着风扇睡觉的。今年的第一个夏季，我连肚子都没有盖，任何东西都是吹着风扇睡觉的，
0: 热吗？
1: 说明今年夏季格外的热啊、
0: 嗯！
1: 终于过不了多久，就是最浪漫的秋季了。一年四季，两位朋友喜欢哪个季节呢？哦，这还跟我们互动呢。
0: 嗯，
1: 我其实真的我很喜欢夏天和秋天，
0: 对，舒服，
1: 嗯，舒服。春天我觉得风太大了，容易过敏，所以呢，我老是脸痒，我就不想再，我想春天短一点，
0: 嗯，
1: 然后呢，我想夏天和秋天长一点。然后冬天我又觉得太冷，
0: 对，
1: 嗯，
0: 冬天出门不方便，但是雪景也不错，
1: 雪景也不错，但冬天我是觉得穿太多了，
0: 啊、哦，
1: 一层一层一层像粽子一样再出门，
0: 是，
1: 我还是喜欢夏天和秋天，
0: 对，
1: 穿的也不多，还很舒服。
0: 相对来讲，我也是比较喜欢，
1: 嗯，
0: 像这个夏天和秋天，因为冬天你骑不了两轮车，
1: 摩托车咋办？
0: 你说买一台车，一个冬天将近有那么好几个月，三四个月、四五个月动不了，就感觉到好亏呀。
1: 我这还要还车贷，还不能骑、嗯。
0: 对，所以我也是非常喜欢，
1: 嗯，
0: 夏天和秋天，
1: 嗯，
0: 对，春天嘛，感觉似乎有点青黄不接啊，到哪哪还没绿啊，
1: 嗯，
0: 所以夏天和秋天特别喜欢，而且夏天的水果多呀，
1: 嗯，
0: 你别说，我虽然不喜欢吃其他那些怪怪的、稀奇古怪的水果，但是唯独钟情瓜，
1: 嗯，西瓜，尤其西瓜
0: 是
1: 吧？
0: 啊、
1: 嗯，
0: 对，一位，这个什么。吃不够的吃瓜群众，
1: 我喜欢吃桃子，我特别喜欢吃桃子，各种桃子我都喜欢，所以我也喜欢夏天，我就是在桃子快没有之前，我都是猛吃的，每天吃。
0: 其实你看，说到这个话题啊，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现在其实很多咱们这个啊培育的非常好，冬天你像那个桃，
1: 嗯，
0: 其他一些水果，它你都还能吃得到，
1: 可以有，
0: 可以啊，
1: 嗯，
0: 口感上也大差不差，
1: 嗯，
0: 但你说是不是唯独西瓜？冬天的西瓜也有呢，
1: 也有，有
0: 也有西瓜，但是西瓜不仅是贵。但是那个口感的确，
1: 就口感感觉差点啥，
0: 真不好。现在你看8毛15块钱的那个夏季的西瓜，两个1块1.5块8毛一公斤，公斤啊，我们这卖多便宜啊！外地的朋友正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真的
1: 来了一定要吃啊！
0: 没夸张，真的8毛钱一公斤，那也就是4毛钱一斤吧，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
1: 那
0: 一个价格。
1: 西瓜你也得抓紧吃了，
0: 嗯，
1: 桃子我也得抓紧吃了，
0: 快下市了啊！
1: 都得抓紧吃了。最近葡萄挺不错的，大家吃了没？
0: 对，
1: 我都吃了，马奶子葡萄。嗯，那个叫那个，
0: 你再说，咱们本地的还有什么一
1: 些？无核白嘛，
0: 对，无核白，
1: 嗯，
0: 马奶子，
1: 嗯，
0: 还有这个，我也说说，
1: 我以为你有多知道呢。
0: 对，最经典的就是吐鲁番葡萄沟那块是盛产的，就无核白。
1: 人家那个葡萄呢，人家那个葡萄有上百种品种的，
0: 还有一个紫色的长长的那种
1: 美人指，
0: 没有对。就是那个葡萄干，二道桥卖的特别有名，就是那个葡萄干的，就是爷爷奶奶的那个，是吧？
1: 长长的，
0: 那个干的，干的我们吃过，哦，特别过瘾。哎，今年夏天我还真是吃上了这个，就是新鲜的，这么大的，好长一串，是吧？好长一串的那个紫色的，
1: 对，
0: 葡萄也很甜。很舒服，
1: 那个玫瑰香也好吃，
0: 好吃，
1: 我也很喜欢吃，各种葡萄现在都有了，大家也可以多吃葡萄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接下来接着讲吧，刚才说到那个必打卡的， 说到新疆国际大巴扎了，
0: 国际大巴扎太有名了，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梳理吧。
1: 接下来就是几个场馆嘛。
0: 听我们介绍的同时，各位

0: 真的也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嗯，
0: 你觉得这座城市啊，你特别喜欢去的一些，你心目当中觉得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些地点，这十五个肯定绝对不够的，
1: 是
0: 不够，但是
1: 你觉得好吃的好玩的都行啊。
0: 但这个榜单的确人家评出来了有十五个，我们来一起梳理听一下啊。
1: 接下来接着讲刚才说到大巴扎，接下来说那个场馆了，博物馆，自助
0: 博物
1: 馆，
0: 那必须得去打卡啊。
1: 还有乌鲁木齐市博物馆。
0: 这两个，一个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一个是乌鲁木齐市博物馆。
1: 嗯，
0: 这两个博物馆呢，大家都得去啊。
1: 还有新疆美术馆。
0: 嗯，美术馆啊。
1: 嗯，还有城市自然休闲公园的红山公园、水墨沟公园，这两个公园呢都不错。
0: 哎，嗯，水墨沟公园啊，周六周天。
1: 红山公园，
0: 真是啊。好多朋友喜欢去水墨沟公园，这个拿个垫子，或者说是这个叫什么户外垫儿。餐食垫餐饮垫，去吧，铺个小毯子，这么一躺，带点这个小零食，
1: 嗯，
0: 哎呀，特别舒服，
1: 乘个凉。
0: 水墨沟公园里面那个茶坊，挺不错的，
1: 嗯，
0: 是吧？就它就在那个水墨河的边上，也不贵，一位好像从这个十来块到二三十的都有，而且可以不停的可以蓄水，
1: 嗯，
0: 你点一壶茶。往那一坐是吧，一坐坐一两个小时，我觉得挺舒服的啊。
1: 然后来看微信平台蛮频发的微信啊，他说天热晚上睡眠不好就听929玩转新疆，嗯，长知识还催眠，我俩笑声这么大，你确定能睡得着吗？这不吵得很吗？
0: 不是
1: 吵不吵啊？
0: 晚上我们没有，你是听的
1: 重
0: 播是吧？
1: 他
0: 重
1: 播嘛，就是在那个、
0: 哦、
1: 咱们丝路视听上可
0: 以
1: 重播嘛，
0: 可以重播。
1: 我俩这么热闹，你晚上还能睡得着吗？这是我觉得绝对的提醒神脑的作用啊，不是催眠的吧？
0: 嗯，
1: 你还不如喝点牛奶加蜂蜜来的实在。
0: 对，喝点牛魔王也可以。
1: 那得喝多少才能行？
0: 哎，半杯吧，那一罐半杯。就喝了就晕了，微醺，好酒莫贪杯嘛。
1: 好的，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我喜欢冬天，可以堆雪人，堆两个雪人，一个小慧，一个围城。
0: 哦，
1: 可以呀、啊，
0: 行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怪有童趣
1: 的、啊，一定要把我堆得漂亮点啊。
0: 好，刚才我们来说到这十五个必打卡的地点，公园是说完了啊，
1: 嗯，
0: 是吧？红山公园、水墨沟公园，
1: 嗯，
0: 啊，这接下来这个就估计很多人没去过了，
1: 嗯。
0: 这个里面榜单还有一个叫做夜生活的潮流聚集地，
1: 这啥地方？
0: 年轻人肯定都特别喜欢去。
1: 嗯、
0: 啊，
1: 我还真没去过。你说对了，
0: 小白房子。
1: 哦，听起来还挺浪漫的那种感觉。
0: 纯白的独栋的超现实空间，城市里的文艺栖息地。
1: 哦，
0: 啊，纯白色的建筑当中，在夜间如同一颗发光的宝石，集合了雪山小麦，极具性价比。
1: 嗯，
0: 我是查了一下，这个好像是16还是18、19，反正不到20。
1: 嗯，
0: 一升啊，好大一罐，你看拿在手上好大一罐。然后呢，这个雪山小麦啊，它就是，用的原材料就是咱们本地的鹅米啊，鹅米还有这个乌苏这一块，
1: 嗯，
0: 咱们本地的天山雪水灌溉的小麦酿出的精酿啤酒，
1: 嗯，
0: 特别好喝啊，
1: 是
0: 啊，一喝啊，真的它不一样，一喝就是咱们新疆的味道，
1: 嗯，
0: 真是新疆的味道。完了，你看与此对比，有个德式小麦，
1: 对，他就买了这两种，喝了这两种，哦，买了八种，喝了这两种。
0: 这个德式小麦呢，选用的那个原材料，那个麦芽，包括它这个酿啤酒里面有个什么，我肯定叫不上的名字。就总而言之，这个原材料、反而就是选择的好像是进口的一种原材料。
1: 嗯，
0: 你别说，还真的跟咱们这个雪山小麦的口味不一样。这个德式小麦一喝就感觉就是，哎呀，一喝好像就有点洋。倒不是说它好和不好，就感觉不是咱们本地产品啊。
1: 啥是有点洋是啥意思？
0: 就感觉的确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洋酒嘛。我用这个词，
1: 那个洋气那个意思是吧？
0: 不是洋气，就是洋
1: 酒的那个味道。
0: 哎，对，洋酒就是洋酒。但是这个雪山小麦，你喝，各位啊，真的能喝出咱们新疆的这个雪山天山雪水的这个感觉，真是这样。
1: 你的嘴这么厉害吗？
0: 哦，你开玩笑的。
1: 你的味蕾这么厉害吗？
0: 说的有点夸张，但是就大家去尝一尝。
1: 说的跟真的呀，说的你跟品酒师一样。
0: 嗯，这个一喝，嗯，这是俄闽的麦子。那个一喝，嗯，这是澳大利亚的麦子。
1: 真的假的？行了，再不要吹了
0: 啊！对对。
1: 然后这个
0: 开个玩笑嘛啊。
1: 你是特别的，发微信了。
0: 对，
1: 你是特别的。他说上班，上班、啊，上，我们也在上班，我们俩正在上班。
0: 对，
1: 嗯，
0: 上班，
1: 上班快乐哟。
0: 上班上班上班啊，好好上班。
1: 然后
0: 上班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
1: 谢谢啊、哦、然后马安平发了三个笑脸来、
0: 嗯、你看就这样真没意思，这个人就这特别没意思。挖了这么大坑，我们主动迈进去一只腿了都，他还不说，你说这、哎、
1: 那你不说算了，
0: 真是
1: 我们也不想知道了，
0: 也不想知道啊。
1: 对， 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

0: 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文字留言、语音留言参与都行。然后接下来接着看那个十五个打卡点，
1: 对，还没说完呢，
0: 还没说完呢，
1: 啊、对，没说完，
0: 还有呢，还有呢。
1: 跟大家分享，到哪儿了？到这个潮流商业街区，
0: 商业街区了。那 CC Mall 嘛，
1: 哎呦，这真的是必须打卡啊！
0: 嗯嗯，现在里面好吃的越来越多了。
1: 对 ，CC Mall，它这个榜单毕竟。它是有局限性，只有十五个嘛、
0: 啊？
1: 相信，我觉得你看还是有代表性的 CC Mall，像那像这样的一些潮流聚集地多了。
0: 美美二也行
1: 啊。
0: 啊，
1: 美美二、美美三，你看我周天去采访的那个是美美三。
0: 嗯。
1: 多说两句吧，我那个就是那个报道里面，估计今天会发，明天挂到网上，挂到自动回复，大家去看一看啊。我去这个采访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 Cinity 这块屏，真不错啊，真不错，我真是自个儿自费买了一张。电影票我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那个屏的确是非常的震撼。
0: 你看了个啥电影？
1: 我看的倒是这个《崭新之日》。哎，
0: 哦，
1: 卖个关子，不用卖关子，蜘蛛侠嘛，蜘蛛侠第四部啊，看的把
0: 怎么样？好看吗？
1: 把我看的是一把鼻涕一样。
0: 为啥？
1: 共情，我这个人共情感强的很啊。
0: 他这个人就是性情中人，
1: 挺感人的感。但是这个剧情我不剧透，我就单纯说一下这块屏。
0: 嗯，
1: 这块屏呢 ，Cinity 这块屏是咱们纯国产的一个自主主导的一个技术潮流，就是放映的一个技术标准啊。各位，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大荧幕的放映，包括这个标准，它是有这个标准的。你举个例子，以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有以前大家知道的有这个 IMAX 啊。包括还有剧目是不是等等之类的，杜比等等，这是其实在很多年前这是被国外垄断的一个技术，慢慢的以咱们中国剧目和 Cinity 剧目为代表的咱们啊中国放映的这个版本和技术为核心，你像这个进口的大片，它拍摄的过程当中和它播放的格式也要满足我们的这个技术潮流和标准。 Cinity 就是一个以咱们国产自主为这个怎么说呢？为首发的和潮流前提的一个播放的屏幕。总而言之，各位就是去看电影，这块屏它足够亮，足够高清，同时呢，它看起来那个效果精细度更加的还原。看完，哎呀，舒服，真的眼睛也特别舒服。就是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暗部的画面就看不清楚嘛，对不对？
0: 还行吧。
1: 你真的没有看过那种屏幕，就是比方说这个画面是晚上拍摄的，哎呀，你就这怎么都看不见，看
0: 眼睛
1: 更难受啊。不，真不如自己的手机感觉舒服吗？你看手机很高清嘛，但是那个屏幕就跟你手机一样特别亮，
0: 你就高清嘛，
1: 细节的画面表现的也是淋漓尽致的，
0: 就清晰度更好。
1: 说你说买个电影票你去看，是不是就为了效果嘛？你说这个看完效果不好，你说不是就是白坎？所以啊，要看电影，我觉得选择一块好荧幕，选择一个好的这个电影院也是至关重要啊。
0: 行，就是你反应不要太大了啊，你不要看完一会儿肝疼，一会儿哭鼻子，然后哎呀，简直那个情绪波动太大了。
1: 然后现在你看，那天我采访了一下，就是现在潮流，包括大家去看了几个电影。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的，就是之前的现在一直延期上映了，就延期到九月份这个功夫女足，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还有八仙，哎，八仙真的
0: 好看。我看了
1: 好看吗？
0: 这两个我都看了，功夫女足、八仙我都看了。
1: 八仙的确是可以啊，
0: 好看，
1: 我也看了，就那天
0: 看
1: 了，
0: 看
1: 了一点，
0: 好看吧？
1: 就看这，我想把它再补完，
0: 真的好看。
1: 因为我要去，我有一个镜头拍的就是电影院里面座无虚席啊，那天刚好是周六。满座，那个场子将近200都是满座。我就是因为工作人员带我进去拍的，就是没有拍比荧幕啊，因为不剧透嘛，拍的就是下面坐的所有的观影的，咱们这个影迷啊。顺带的我看了十几分钟八仙，我还挺好干的啊。就是明天估计这个视频会跟大家去看，也会为大家重点去推荐咱们这个段时间暑期档一些必须要关注的电影。马上还要上一个沈腾的电影，据说不错，现在有点映啊，点映
0: 的吧？
1: 对，那个欢迎来到龙餐馆。感觉这个剧情要特别的厉害。我在网上提前搜索了一下关于这个剧情的，就这个电影的没有剧透的一些评价，估计在未来会这个影片会拿奖拿到手软。
0: 真的吗？
1: 哦，真的，
0: 那我一定要看
1: 一
0: 下，一
1: 定看，拿奖拿到。这句话是不是你就感觉想去看？相信看完你会赞成我的这个观点啊。
0: 好吧。然后顽平发微信了，说你俩把水上乐园大一点的地名说出来叫啥？
1: 水上、
0: 三屯碑是吧？他说带个三字。
1: 哎呀，
0: 啊，还能把三屯碑说错呢？
1: 对啊，那我就这样吧。
0: 那咋说错？说成啥？
1: 你是正确的示范，我给马老师，我模拟一下马老师他怎么说的。 他绝对马老师绝对三通鼻，
0: 前后鼻音不分的那种是吧？
1: 开玩笑呢，我
0: 就像那个说，昏过去了，说昏过去了，是吧？就是那个

0: 然后鼻音不分的那个、
1: 嗯、我在三同碑啊住了好多年了，真的，我在那住了快两年了啊，对那块非常熟悉啊，非常熟悉、啊、挺好，那块交通很便利的啊。
0: 嗯，其实那挺热闹的。嗯，然后这个他还说了，他说哎呀，围城太喜欢损人了，小慧毅力坚强一些啊，不要被这个围城给带偏了。
1: 对，
0: 我感觉我一直偏了呢。
1: 马老师真的就比这个三屯碑容易念错的地名还多得去了呢、啊、
0: 就是、
1: 啊、
0: 比那

0: 道桥这个商业街区附近这一块，
1: 对对对，直走嘛，
0: 啊，
1: 是吧？嗯，
0: 胜利路啊，新华北路这一块。
1: 嗯。哇，说是这里像这个陶器呀、木门呐、地毯呀、葡萄架小院啊，
0: 嗯，
1: 这种感觉非常的好。
0: 你别说，说到这个木门、门玩啊，木门，在咱们俩去过，就天山万科广场。
1: 哦，对对对，
0: 记不得有家家具店？
1: 啊，对对对，
0: 我们还去打卡过。
1: 嗯，
0: 那个家具店里面就是，哎呀，就是新的也有，二手物品也有，对吧？它那个角落里面有。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0: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9: 寻找有趣的，
10: 发现需要的，
9: 九二九
10: 同城转一转。

0: 为
1: 是多次去看演出嘛，
0: 是、我刚才对莫老师说到了自己的得意弟子啊，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新疆相声巴扎的台柱子、中坚力量，比如说于海波。我真的是看到海波是从一个年轻的学徒成长为现在非常优秀成熟的演员，包括他已经成为了光荣的父亲啊，也有了自己的小朋友小孩子，所以我能够感受到他作为父亲肩头的一个责任。但是每一次走到舞台上，大家看不出来，他对他的形象的塑造就是非常优秀的咱们新疆儿娃子，帅气的小伙子，而且非常有才华，长得帅，而且呢唱得好。每一次我特别喜欢他的一个环节，就是抱着一把木吉他然后现场弹唱。我觉得他的这个唱啊，包括他的这个肢体语言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刚才莫老师也非常骄傲地提到了年轻的演员韩阳。其实年轻的孩子们需要老一辈的老师的这个指导和这个带领。现在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走进新疆相声巴扎，不仅仅能够看到像莫老师还有莫老师的搭档一些资深的相声演员的表演，更有咱们新疆非常有名的接地气的帅小伙们的

0: 一些表演，可见出大家对于传统文化，对于咱们新疆接地气的姜味相声的一份热爱。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节目单分享完之后，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演出时间和地址，包括在周末有没有加场演出呢？莫老师，
1: 咱们是一直是多年以来就是夏季时间呢都是这个晚上9点钟演出，周一休息，周二到周天晚上9点钟演出，到冬季当然是8点半，平时周末呀和节假日呀都是下午4点钟都有场次，这样就目前为止呢就是一周基本上固定演出是8场，
0: 就是刚才我们梳理一下关键词哈，从周二到周天是晚上的9点到11点，演出晚上的9点，也就是说大家8点多吃完饭啊，散散步消消食，咱们就可以坐到新疆相声巴扎来看演出了。周末的时间有加场，比如说爸爸妈妈，比如说我们暑假孩子们年纪小一点的，想让他们晚上早点入睡的，我们可以买一下下午的4点钟的这个场次，看完以后傍晚吃个晚饭是吧，回去还可以写写作业看看书，咱们就可以睡一个好觉了。好，那我演出的这个时间我们知道了啊，平时呢是周二到周天是9点，周六周天会有2场，那下午4点和晚上9点。那具体的演出这个地点好不好找，然后好不好停车，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地址好不好？
1: 非常，首先说那个这个非常方便停车，
0: 嗯，
1: 我们的位置呢就在客西街，就是儿童村正对面，北盛文化广场负1楼，如果大家就是可以搜一下，就新疆相声巴扎，位置就到了，
0: 而且
1: 定位置
0: 对，实不相瞒，我发现新疆相声巴扎的这个地址非常好，而且第一方便停车，第二呢，像现在天气热啊，大家都喜欢去撸个串儿，去吃吃夜市，在新疆相声巴扎北盛广场附近也有不少的夜市开放着，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好，那大家听到这，你看节目时间、地址都知道了，演出节目单也很精彩。那到现场是不是也可以吃一点相声巴扎招牌的这个特色的小吃啊？这个茶水呀、包括瓜子、花生都有，是不是？而且有自己的专属的定制礼包。
1: 是。
0: 好，那
1: 大家的瓜子、花生都挺好吃。
0: 对，我觉得关键是上面印有相声巴扎的 logo， 我觉得一看就是从小吃到茶水都非常的精心啊，为大家设计得很好，而且品质不错。那我们的听众网友听到这里的，从开始的时间到现在已经10来分钟了，也有朋友说，哎呀，我也想去，我还没有去过，正好放暑假了，带着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前往。那怎么样购票？有没有一些优惠的价格？或者今天莫老师来了，是不是有一些福利带给大家呢？
1: 没问题，我掌握
0: 、按照我们节目我替大家薅个羊毛啊，莫老师那我斗胆的说一句啊，就是说今天有没有可能送给大家2张免费的相声票呢？
1: 2张有点少了吧，多送上几张没问题。
0: 哎呦，大气，来，此时此刻必须掌声欢呼声响起来，莫老师大气。我想呢，一张票也应该接近100元的价格吧，就是送2张。
1: 不一样，第一排是100，
0: 后
1: 面2、3、4是80，还有60的。
0: 60到100元之间，
1: 对，
0: 好，
1: 对，
0: 刚才我斗胆要了2张，莫老师说2张太少了，给大家多送点。那莫老师送几张呢？我们送多少价位的呢？
1: 送到那80的吧。
0: 80的啊，中间坐我觉得挺好啊，
1: 因为100的第一排呢，说实话都非常抢手，
0: 对，
1: 这个呢好多就在网上就直接把票购走了。如果我要是给你送那个100的，到时候去了没有座位显得还不太好。
0: 对，是的，那我们就送中间的，其实位置刚刚好，而且呢大家也可以打电话提前预约。那我们送几张呢？
1: 你看送上6张行不行？
0: 6张，6六大顺啊！哎呀，我觉得太激动，谢谢莫老师。虽然在休假中，还是把这个精彩的福利带给大家。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获得这个6张免费的相声票的时候，我们送给6个朋友，让大家都有一些机会去走进新疆相声巴扎，了解姜味相声。那莫老师，您看发送什么样的关键词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凭着我们微信平台的回执信息去到现场来观赏我们的节目，发什么关键词合适呢？莫老师，
1: 听相声就在相声巴扎，开心快乐笑哈哈。
0: 哇，好开心。

0: 就是听相声就到新疆相声巴扎，开心快乐笑哈哈。嗯，大家可以把这一句关键词啊，莫老师今天因为发六张票，所以我们的关键词成为了关键的一句话啊，大家来在莫老师再重复一遍好不好，我们再加深一点印象，大家准备好。
1: 对，
0: 好，请莫老师。
1: 相声就在相声巴扎，开心快乐笑哈哈。
0: 好的，大家记好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然后通过这句关键词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位于北盛广场新疆相声巴扎主理人莫老师为大家送上的价值80元的门票一张，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关键词了。好，也非常感谢莫老师。那如果说大家有额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拿到了回执信息到店里，比如说提前需要订座吗？有没有店里的一个咨询电话留给大家呢？
1: 2688875。
0: 2688875。
1: 对。
0: 好，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991-2688875，在收到929的回真信息之后啊，打电话提前预约座位啊。那最后的一点时间，有请莫老师也给大家发出一个诚挚的邀约和这个新一周的美好祝福，有请莫老师。
1: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个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希望大家呢这个平时也好，周末也好，带上家人朋友到相声巴扎听听相声，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只要一开心呢心情就好，只要一心情好身体就好，只要身体好一切都好，生活越来越好。
0: 哇，啥也不说了，掌声送上，真的，不愧是优秀的资深的演员啊，就说一句，哇，精彩的祝福都送给大家。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吃嘛嘛香，天天好心情，牙齿天天晒太阳，对不对？好的，也谢谢莫老师百忙之中也是留给我们时间给大家送出了福利啊，虽然莫老师在休假当中，但是还是很诚意的给大家送出了精彩的福利，希望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听相声就来相声巴扎，
1: 开心快乐笑哈哈，
0: 开心快乐笑哈哈啊！这句话，我们有六张票，这也是我们节目送出的最多的一次福利啊！也再次感谢莫老师。那时间关系，现在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了。莫老师，马上我们进入半点了，时间关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次感谢您，休假快乐，好，再见，拜拜。好的，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1:28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半点之后会公布今天的获奖的6位幸运儿啊。那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了，那句话还记不记得？有点长，大家慢慢的把，如果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把车停下来，在安全的位置啊，就是发送完整的一句话，听相声就来相声巴扎，开心快乐每一天也可以，就像老师说的笑哈哈也可以啊，给大家降低点难度，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年之后继续回到同城转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好的，929半年气象，我们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北风转西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回复一下获奖的幸运儿都有谁啊？按照我们这个关键词发送的最快的时间包括最精准的这个关键词啊，听相声就到相声巴扎，开心快乐笑哈哈。首先要恭喜一下小健，恭喜一下冰，恭喜一下 Kitty， 恭喜一下拓远户外装备批发，还有恭喜一下海风，恭喜一下乐芝芝啊，小健、冰、Kitty， 拓远户外装备批发、海风、乐芝芝。2、4、6，对不对？六个朋友刚刚好啊！再次恭喜你们获得了新疆相声巴扎，为大家送上的价值80元的座位门票一张。即日起呢，就是从今天8月10号一直有效期是持续到本月底啊，8月30号之前，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来提前预定座位啊。因为我们是凭着关键词微信平台的回执信息去打电话预约座位，就可以免费的观看节目了，茶水是自理啊，大家喜欢喝什么点什么就好了。刚才呢，佳妮已经在微信平台已经给小健啊、冰啊、Kitty 啊，还有拓远户外装备批发，还有海风，还有乐芝芝都发送了微信平台的关键词。如果大家收到了，也可以回复个收到啊，我就放心啦。大家在得空的时候啊，比如说周内呢是晚上9点，周末呢有2场，除了9点晚上的这一场之外，下午4点还有加场啊，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携家带口的去啦。获奖的这6位朋友可以免费去，其他的朋友也想去的话，可以在各大平台搜一搜这个团购的价格啊，打电话预约也是可以的。
1: 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更高的点。
0: 好的，话音刚落，我看到了乐芝芝已经很迅速的给我们回复了，收到啊，好样的，乐芝芝，感谢您的参与，也是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啊？以后呢，多来我们11点到12点的同城转转节目，好不好？来多多收听和支持，我们不定期的都会有惊喜福利送给大家。

0: 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

0: 将相声巴扎听听相声啊，去看看演出，收获快乐。当然看完演出之后我们一笑，是不是？哎，觉得可以多吃一点，吃点啥好吃的呢？我们接下来来开启今天同城转转的美食时间。
1: 把我的未来填满，
0: 一说到吃的，有没有朋友馋的一样和我一样流口水？这个周末大家吃到了什么样的好吃的呢？首先佳妮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昨天我有去到这个乌鲁木齐是植物园，哎，我发现植物园很好啊，然后有湖，然后有很多的锦鲤，我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在那里买的鱼食去喂鱼，很惬意，有大片的草坪，然后呢在这里大家可以露营，在这里可以这个度过一个非常好的休闲时光啊。我看到也有舞台的这个周边处也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在打这个气球，就觉得哇，其实属于孩子们的暑假是可以很快乐的，很轻松的，家长朋友也陪伴左右，而且很惊喜的发现植物园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桃粉色的粉红色的摩天轮。近期有没有朋友上去过坐一坐的，感受一下这个童年的美好啊？其实在植物园附近呢好吃的有很多，昨天呢就是逛完公园之后，我发现了有一家是一个川湘菜馆，非常的棒，而且他们家的味道还挺好吃，也是我的一个新发现，分享给大家，叫战厨，有鱼有肉。
1: 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的
0: 有点遗憾的是我点的松鼠鱼没有吃上，但是呢说卖完了，很抢手，然后就吃到了一大盆的这个酸菜鱼，也是非常好吃。让我觉得非常下饭的呢就是黄喉爆炒腰花，哇，其实这两个材质平时我们都能吃到，但是这两个食材之外，它的这个配料我觉得非常的精细，有这个葱姜蒜之外呢，它有这个青红椒，有各种泡椒，还有小米辣，就非常的爽口，然后辣而不燥，然后很下饭。过生日的朋友呢在这里也是啊，就是店家也非常的贴心，会送上长寿面，而且里面会卧两个煎鸡蛋，哎呀，我就觉得哎，这个不错，战厨有鱼有肉啊，就是不管你吃这个肉食，不过像糖醋排骨呀这个糖醋鱼呀还有这个川湘菜非常下饭的一些菜品，比如说樟树港的辣椒炒肉啊黄喉爆炒腰花呀喜欢泡椒味道的也可以点一下啊！刚才我说到的这几个菜，真的它的配料非常的丰富，让你会觉得哇很香，也有点辣，但是呢又不那么燥热，吃下去，而且不管是在店里面点菜也好，你都可以就是吃到这个新鲜的这个水果。另外这个鲜榨的这个杏仁露也很好吃，而且是热乎的，吃完以后你觉得美味又有营养，身体暖暖的。所以如果这两天我们的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们啊过暑假去到植物园逛一逛的话，在这附近可以观察一下，去尝一下这个战厨有鱼有肉，同时呢我还发现了还有香婆婆呀等等啊，还有快餐，比如说零零炒米粉啊，在这附近都能吃到。其实不管是点菜还是吃快餐，植物园附近的美食还挺多的，有待于大家替我再去发现更多。当然我们说八月七号立秋之后，很多朋友就非常的注重滋补二字了，吃什么样的这个美味美食才能够滋养我们的身体呢？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推荐啊，就是来自于名园雪莲山餐饮店，这个在名园这个车站下车啊，我们就可以找到有这个雪莲山的野蘑菇炒土鸡啊，我们都知道土鸡它是自然慢慢的生长，就肉质比较弹牙，再加上雪莲山野蘑菇和土鸡烹饪在一起，是味道非常的鲜美，很独特。 还有砂锅焗南瓜，有谁和我一样是喜欢吃南瓜的，喜欢吃红薯的？所以我就觉得用砂锅焗出来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不一样的，它保留了食材的鲜。还有鸡汤玉米杂粮粥，这也是很多比较适合喜欢

0: 吃粗粮的朋友非常喜欢的一款粥啊，因为它是用鸡汤这个冻煮出来，放入了玉米还有杂粮熬煮出的一碗粥，非常的鲜，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很营养又很低脂啊，不容易长胖。所以不管是点这个野蘑菇的土鸡，还是砂锅焗南瓜，还是鸡汤玉米杂粮粥，它都是有润肺健脾的这个滋补的功能啊，大家可以尝一尝。当然他们家还有个镇店之宝，是菌菇加土鸡啊，真的是炖的这个汤也非常棒，非常有温补的作用啊！人均消费是在96元，营业时间是上午11点到23点，具体的地址是沙依巴克区明园西路66号雪莲山餐饮明园店。
1: 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
0: 说实话，我最近是比较馋野蘑菇的，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吃菌类的，这个不管是素炒呀还是炖鸡，所以我首先呢把这个菜也推荐给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尝一尝。
1: 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香。
0: 还有一家，就是你有多久没有吃火锅了？反正我不知道男孩子怎么样，作为女孩子来说，隔上那么两三周，哪怕长不过一个月啊，就想吃顿火锅。然后呢，这里有一家马记牛真鲜，这个江派的鲜牛火锅，是位于沙依巴克区啊，它是在扬子江路上的49号，马记牛真鲜江派鲜牛火锅，你听这个名字啊，是不是就非常的营养健康？因为它是鲜牛肉火锅，有潮汕的牛骨高汤锅、鲜切的吊龙、菌菇的拼盘、牛骨清汤慢熬、低脂清补、生津润燥。其实说实话，如果说哪怕是身材管理期的朋友，吃点牛肉都不用担心啊，因为它就是满满的蛋白质，也不会长胖。所以我觉得适当的时候，比如说这两天天气也不错，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家人小聚在一起的时候，吃一个滋补的牛汤鲜锅是不错的选择。再涮涮菜，再涮点玉米啊，是吧？包括这个山药，大家都可以多来一点，对身体都是很好的。它的人均消费呢是65块钱，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1点到凌晨的3点30分啊，这营业时间跨度还比较长。不管大家是想去吃夜宵啊，中午团聚还是晚上用餐都是 OK 的。

时间关系，我们抓紧时间说啊。接下来是一家炒菜推荐给大家，大厨子南湖路店。大厨子大家有没有吃过呀？在水磨沟区南湖北路101号海大酒店的正对面啊，就有这个大厨子。他们家的特色养生菜有这个芦花鸡啊，滋补的这个版本啊，还有白灼时蔬啊，酱烤排骨，还有清淡的一些家常小炒，补气养血啊，解暑。又秋燥过来的时候，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虽然立秋了，但是这两天的高温还是挺高的，怎么样缓解秋燥呢？我觉得可以点一些清淡的家常菜，然后硬菜大家可以点一个芦花鸡，他们家是清炖的滋补版，就没有那么辛辣，但是呢又可以吃出青椒的维生素，这个青辣椒的焦香，再加上芦花鸡的这个肉嫩啊，味道是非常鲜美的。人均呢是57元，营业时间是上午12点到晚上23点。有时间大家如果在海大酒店附近办公的话，如果说正好，我不管你是晚餐中餐都可以去尝一尝这家大

0: 梨桂圆马蹄水非常好喝，清淡又暖胃，健脾祛湿。初秋的时候呢，非常的适合啊，因为秋天有的时候会觉得干燥，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喝一碗这个雪梨桂圆马蹄水，润润燥。我的而且他们家还有一个是粤式的猪肚鸡，胡椒猪肚鸡煲是招牌啊，大家也可以尝一尝。人均消费是80元，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22点啊。总之呢，不管以上的餐厅你选择哪一家，我们要分享一下一个关键词，就是立秋之后的养生核心就是少辛辣，忌油腻。
1: 说到新疆的小院啊，葡萄架下藏着新疆人的待客之道。先说说南疆吧，很多年前你要是去到喀什、和田或者是刹车的朋友家里做客，一进门主人呢不会先把你往屋里领，而是径直带你穿过廊道走进后院。那院子里啊，必定有一架葡萄，葡萄藤爬满了整个木架，密密匝匝的叶子织成一张天然的滤网，把毒辣辣的日头挡在外面，阳光只能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撒下一片碎金似的光斑。院子里比外面凉快好几度，空气里啊用泥土杯洒水之后蒸起来的湿润气息，混着葡萄叶子的清香。主人请你入座，还没坐稳啊，一盘西瓜已经被端出来了。那西瓜是刚从院子角落的地窖里拿出来的，带着地底下的凉气，一刀切下去，咔嚓一声脆响，红蓝黑紫，汁水啊顺着刀口往下淌。西瓜还没吃完，甜瓜又上来了，接着啊桑葚紫的白的装在小碗里，一颗颗饱满的像小宝石。运气好的话还能吃到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杏子，黄澄澄的，表皮上一层细细的绒毛，咬一口啊甜的能粘住嘴唇。这就是咱新疆人最传统的待客方式，也是最早最自然的庭院经济。在自己院子里种几棵树，搭一架葡萄，养几只羊或者鸡，不为别的，就为了一份自给自足的踏实。夏天秋天来了，一家人坐在葡萄架下吃饭喝茶纳凉聊天，有客人来了现摘现切，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在南疆利州啊，水和土地都金贵，人们就特别珍惜自家门口那一小块地方，种上果树既能遮阴又能结果子，搭上葡萄架既是景观又是天然的空调。这是干旱地区的人们在与自然相处当中悟出来的生存智慧。方寸之地有最朴素的经济学，别看院子的面积不大，它里面的门道可不少。老一辈人讲究的是什么都能有一点，院子角落那棵核桃树秋天能打几十公斤核桃，自家吃不完就能拿到巴扎上卖，墙根底下的葡萄架到了八月一串串乌黑白挂下来，吃不完的就晾成葡萄干，能吃到第二年开春。圈里那三五只羊过年宰一只，平时喝羊奶做酸奶，鸡窝里十几只鸡，鸡蛋常年不断，菜地里几垄西红柿辣椒豇豆随吃随摘，比城里超市卖的香多了。可别小看这些零零碎碎的出产，算一笔账就知道了。一家人的水果不用买，蔬菜基本自己，肉蛋奶也有了着落，一年下来省下的生活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多出来的还能卖钱，核桃、葡萄干、羊羔、蛋奶、鸡蛋都是实打实的收入。更不用说这些可都是纯天然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城里人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这就是庭院经济最朴素的逻辑，不求规模有多大，但求样样都有一点。东方不亮西方亮，今年杏子收成不好，还有葡萄兜底，羊价低的时候鸡蛋还能换几个钱。这种分散的微型的生产方式看似不起眼，却是应对风险最聪明的办法。在南疆的一些地方，庭院经济贡献的收入能占到农户总收入的2-3%呢。

现经济的意义啊，远不止于省钱和挣钱，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春天满院子果树开花，杏花、桃花、梨花，粉的、白的，一束一束。人在院子里干活，心情都是好的。夏天绿荫满地，凉风习习，葡萄架下放一张床，午睡醒来伸手就能摘到头顶的葡萄。秋天果子熟了，亲戚邻居都来帮忙，摘的摘，装的装，院子里热闹的像过节。冬天万物萧瑟，但因为储存着秋天的果实，餐桌上依然丰盛。这种跟土地紧密相连的日子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感。你付出劳动，土地就给你回报。你种下一棵树，它陪你几十年。春天它开花给你看，夏天它遮阴给你乘凉，秋天它结果给你吃。这种人与自然的默契，是高楼大厦里永远都体会不到的。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会问，哎，这不就是传统的农家生活吗？跟庭院经济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庭院经济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它只是在不同的时代里有不同的模样。老一辈的园子文化就是庭院经济的根，而这些年这个老根上不断地冒出新的枝芽。先来说一种自然的一种演变吧，果园餐厅。哎，如果你有机会在新疆转一转，就会发现一些城乡结合部或者旅游景区的周边呢、很多人把自家院子稍微改造了一下，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果园餐厅。规模不大，可能就三五张桌子，最多十来张，没有花里胡哨的装修，头顶就是葡萄架，身边就是果树，春天在杏花树下吃饭，夏天在葡萄藤下纳凉，秋天伸手就能摘到苹果，掌勺的就是家里的主人。这样的地方环境说不上多精致，但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你不用正襟危坐，可以脱了鞋盘腿坐在客人上，可以到厨房门口跟主人聊天，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鲜菜。烤肉槽子就架在院子里，你看得到炭火怎么燃起来，闻得到孜然撒在羊肉上瞬间炸开的焦香，滋滋冒油的烤肉端上来，配上刚从果园里摘的西瓜，再掰开一个热腾腾的馕，你觉得整个夏天都在这一顿饭里了。这是用钱买不来的体验。高档餐厅可以模仿装修，但模仿不了院子里那棵长了30年的大桑树。可以进口最好的食材，但是不可能从树上现摘一颗无花果送到嘴边。这就是庭院经济的魔力，它提供的不是标准化的产品，而是一种无法复制的生活场景。有意思的是，这种模式这些年有了更年轻的版本。据报道说，有一对90后夫妇啊，原本在外面打工，后来回到家乡，在自家院子里开起了炭火烤肉店。年轻人懂网络，会拍短视频，把自家院子的日常发到网上，吸引了很多人专程来打卡。大家大老远跑来吃的其实不只是烤肉，更是那种回家吃饭的松弛感，是城市里快节奏生活里找不到的人间烟火。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近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北风转西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樊晨，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接着来聊新疆小院。还有一种更为文艺的玩法，这几年也开始多了起来，比如库车老城的秋兹小巷，那里本来是老居民区，巷子窄窄的，土墙土院，看起来不起眼，但有些院子啊被改造成了非遗小院。哎，老艺人在这里做土陶、织地毯、弹日瓦谱，你推门进去可能正好看见一位老人坐在院子里，手把手的教孙子揉着陶泥，那泥巴在手里转着转着就变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小

刚才说到那种非遗小院啊，它是不追求高大上的，反而在保护一种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游客来了不光是看个热闹，还能坐下来跟着学一学试一试，这种体验远比隔着玻璃看展品要生动得多。更重要的是，老手艺人们有了收入，这门手艺也有了传承下去的希望。这就是庭院经济的另一种可能，它呢不只是用来种菜养鸡，也可以用来安放文化、安放记忆、安放我们对慢生活的一种向往。

西往北走，在伊犁河谷的64团那里的庭院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兵团营的院子跟南疆有一些不一样，规划得更为整齐，但是里面同样藏着宝藏。到了夏天，桑葚熟了，紫的红的白的挂满枝头，有些桑树长了十几年，树冠巨大，人在下面走啊，随时能被熟透的桑葚砸到肩膀。院墙边常常种着蔷薇，盛夏时节开封了，一丛一丛粉的红的，香气浓得化不开，隔着半条街都能闻到。有人说，在伊犁的夏天，幸福是可以从自家院子里长出来的。仔细想想，这些话一点都不夸张。你种下了花，它就给你好看；你种下了果树，它就给你好吃；你付出了汗水和时间，它就给你满满当当的收获和踏实。这种一份根

一份收获的确定感，不正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吗？至于我们的不是面子，是生活本来该有的样子。这些年治愈这个词被用的很多，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治愈，又好像什么都治愈不了。但是坐在新疆的农家小院里，你会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治愈。那不是那种精心设计过的沉浸式体验，也不是被社交媒体过度包装的打卡地，它就是生活本身。它是风吹过葡萄叶的沙沙声，是午后说英语的蝉鸣，是邻居家飘过来的饭菜香，是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的笑声，是黄昏时分家家户户的烟囱里

刚才说到的这种小院从容啊，在城市里是太难得了。我们在城里被裹挟着往前跑，习惯了倍速的生活，连吃饭都是外卖，娱乐都是碎片化。我们没有时间等一束花开，没有耐心等一颗果子变甜，而田园经济教给我们的恰恰是另外一种活法。有些东西急不得，葡萄藤要三年才能满架，核桃树种下可能十年之后才能真正的进入盛果期，桑树更是能活上百年，硬币几代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不是效率思维，这是生命的思维。所以田园经济的意义啊，早就超越了经济本身。它在提醒我们，人生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漫长的耕耘。我们不能只顾着赶路

而忘了为什么出发。这不是谁的发明，是我们自己的日子。后来有了农家乐这个叫法，有了乡村旅游，有了美丽庭院的评比，有了政策上对庭院经济的小额补贴和扶持。这些不过是在老传统上添了一把火，让原本就有的生活智慧获得了新的认可和新的发展的空间。

据报道，在新疆阿勒泰的富蕴县，当地呢用小额补贴来鼓励农户发展田园经济，效果很不错。在巴州玉里县的团结镇，翻村地真正的变成了致富园。在塔城的柏阳市，兵团职工把自家庭院变成了增收园，这些都是对既有生活方式的继承和发扬。就像一棵老树，它的根扎得很深，深到绿洲农耕文化的土壤里，如今长出了新枝新叶，结了更多的果子，但它的生命本源还是在那最初的种子里。那一颗种子就是普通人对好日子的朴素理解，有一个院子，种几棵树，养几只羊，一家人平平安安，夏天有绿荫，秋天有收成，客人来了有好茶好饭来招待，这就是新疆庭院经济最动人最真实的样子。它不是冷冰冰的产业名词，而是热乎乎的生活本身。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
4: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面膜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1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我们的节目将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文化演出，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你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用手机聆听我们节目的高清直播。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因为这首歌非常新啊，那这歌手他是非常著名的，所以给一些提示啊。他有一首歌大家都听过，很熟悉，很难唱。咦，你不在我不在，是的，就是这位歌手。把正确答案发送到公众平台赢取奖品吧。

一首来自黄龄的黑童话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那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 Vivian， 请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说到这首歌很新，因为它出自一部非常新的刚刚上映的电视剧啊，咱们要聊的就是这部剧了，非常有意思啊。开播前零宣发、零热搜、零流量，结果开播第二天呢，热度是直接飙到了21000多，然后反超了一堆有流量、有热搜的剧，稳稳地坐在了腾讯视频悬疑榜的第一的位置啊。没错，我们说的就是8月4号刚刚在腾讯视频上线的社会悬疑剧人鱼。好，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部电视剧啊，这部电视剧人鱼呢是由腾讯视频出品的，然后呢是现实疼痛成长自救话题剧啊，导演是谁呢？杨磊，没错，就是拍《三体》的那一位，编剧呢是田良亮，也就是《三体》的总编剧。这阵容说他是《三体》团队原班人马平移，一点都不夸张。改编来源也是很有来头的，作家雷米的同名小说。那雷米是谁呢？懂悬疑的都知道了啊，《心理罪》系列的作者，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刑法学副教授，一个教刑侦的这个教授写出来的犯罪悬疑剧，底子就不一样了。全剧呢一共是22集，22集堪称是清流啊，不注水不拖沓啊。播出时间是8月4号晚上6点就开播了。领衔主演都有谁呢？刘孜、张开泰，还有黄杨、甜甜，以及董勇。特别出演的阵容也是豪华的，张帆、陈创、何思甜，还有罗海琼、赵建，以及董向荣、薛佳凝，可以说是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飙戏啊。另外呢，主题歌曲以及插曲也是非常能打的，你看主题曲《落下的光》是袁娅维唱的，插曲《放晴》是胡夏唱的，刚才听到的这首片尾曲《黑童话》就是黄龄演唱的。

0: 还有段奥娟演唱了其中的插曲。光看这些呢，这部剧的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啊。那说完了阵容，咱们再聊聊故事吧。人鱼这部电视剧呢，把故事放在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一座北方小城，花季少女苏琳由黄杨甜甜来饰演，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贫困家庭，在家被当空气，在学校呢又被欺负，但是她始终刻苦学习，苦练口语，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个英文朗诵剧《小美人鱼》的主角，结果呢遭到了富家同学马娜的嫉妒，然后呢是一次冲突当中苏琳是离奇失踪了。那聊了这么多，再来说说心里话吧。其实这部电视剧啊，从开播到现在，在短短的几天，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太多东西。它照出了国产剧的品质追求，杨磊加田亮亮加雷米这个组合放在悬疑赛道里啊，是对品质的一个承诺了。而且呢，杨磊在拍摄现场说过一句话，我是特别喜欢这句话。他说，看那辆报废桑塔纳，后视镜裂了，但还能照见天光。人掉进井里，未必就看不见光。人鱼这部电视剧啊，没有把苦难做成糖霜，没有把坚韧包装成爽感，他就蹲在泥里，把呼吸调成和苏琳一样的频率。也许这才是这部剧真正想说的，每一个深陷困难当中的普通人都有挣脱困局，逆流而上，重启人生的勇气和力量。一起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相关宣传片。
1: 你亲过海的女儿吗？
2: This was the last eveningThat she would breathe the same air with him. Or gaze on the starry sky and the deep sea.
3: 她是小美人鱼最合适的人选。
1: 你也配。
2: There it is for you, said witch. Then she cut off the man's tongue, so that...
4: 玲玲在家吗？我想让她帮我点忙。
5: 我保证给你找到女儿，只要你别报警。
6: 妈，
7: 你给我出来！
6: 我要是丢了，你会来找我吗？
8: 你怀疑这些都跟这个女儿消失有关系？
9: 就是现在不能确定。
7: 救命！
10: 小美人鱼是简单的、淳朴，不能有任何装扮。
2: 我没有家了。其实我找到了一样东西，或许去找苏琳的线索。
11: 阿乐，阿乐，
2: 离开这
7: 儿！你是谁？我才是小美人鱼！
2: 不管怎么样，我们得想尽办法好吗？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真的是真实的吗？

继续和大家来说另外一部电视剧了。哎呀，这部剧怎么说呢，可以这么形容吧，2026年暑期档最热闹的一部。怎么个热闹法呢？有人看得上头，有人骂得上火，还有人一边骂一边追得停不下来。没错，这就是张凌赫和王楚然主演的民国虐恋大剧《这一秒过火》。这部剧啊，7月19号在腾讯视频和爱奇艺双平台同步上线了，7月25号呢又登陆了东方卫视，现在已经播了很长时间了。先来说说这部剧讲什么故事吧。这一秒过火改编自肥我思存的小说《如果这一秒我没遇见你》。肥我思存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的，写虐恋是一把好手，当年的《来不及说我爱你》也是他的作品。那这部剧啊，可以算是那个故事的后传了。故事呢，发生在民国乱世，张凌赫饰演的慕容清义是一个身世特别坎坷的军阀少爷，出生时呢被抱错，在养父家受尽虐待，少年时逃出来，被王楚然所饰演的药商千金任素素救了一命，可这一救反而连累了人家。那么多年后呢，两个人重逢相爱，但任素素为了救别人选择了假死脱身，慕容清义呢以为他已经离开这个人世间了，整个人都疯了。3年后呢，任素素改名为方木兰重新出现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他竟然成了慕容清义大哥的未婚妻，昔日恋人，对面不相认呐。这部剧的人物关系可以说是层层叠叠，反转再反转。王楚然一人分饰两个角色，前期呢是柔弱善良的任素素，后期呢是带着复仇秘密归来的方木兰。他自己都说了最喜欢方木兰的造型，他说试妆的时候就觉得那套装扮啊很符合角色一心只想复仇的这个状态。而且他在剧里面有32套的定制旗袍，被网友封为是

0: 天选旗袍美人。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1: 陈素素，现在有顾影来接近我，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2: 十二年前进了孤儿院之后，我满心只有复仇，
1: 所以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2: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我比任何人都明白他经历了什么。
3: 吃了吃了他。
4: 这个家到底是被谁毁了，你心知肚明。
3: 生而不养，你真以为这抹油家的名号我稀罕吗？
1: 任素素，你我两个人本质上就是同一种人，
3: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4: 别发疯。
2: 你说你爱我，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而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公道是我们拼尽血泪去争的奢望。
1: 之后无人知晓，无人称颂，我们也许会默默牺牲在黎明之前。
2: 有我在，你别怕，有你我也不怕。
1: 我时常在想，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我们会度过怎样的人生？

0: 前行，
1: 精彩的追剧的快感。那有部分观众一边嘴上吐槽着这个剧情太疯了，节奏过于密了，一边又对极致的情感拉扯是非常喜欢，还是非常真诚的追着守着更新一集不落的，对后续剧情是抱有更高的期待，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追剧的现象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这一秒过火呢？我们再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另一个宣传片。
2: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喂。
2: 三年了，从幽冥九泉还阳，你却成了这个身份。
3: 王青衣，我接近你只是为了利用你，你觉得我真的会喜欢你？
2: 任素素，你骗我，你是喜欢我的，真的？
3: 三年前的事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2: 第一次吻就是这个味道。
3: 今天的事我就当你醉酒失态，不该说的话别说，不该做的事

0: 你走，我会让你在所有人面前原形毕露，付出代价。
1: 我请你饶我的路，真的不会反击。
0: 最后问你一遍。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1: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929半点气象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北风转西风3级。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接下来进入的是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它叫什么名字，只要猜歌名就行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取奖品吧。最快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小芳，我们恭喜一下风铃，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啊，这首歌非常欢乐啊，那它呢出自一部欢乐的电视剧啊，就和大家聊聊这部剧吧。这部剧呢从开播到现在热度是一直居高不下的，收视率呢是一路飘红，网上讨论更是吵翻了天，有人说它是暑期档最养眼的剧，有人说呢它是反套路的婚恋神作啊，没错，就是这一部电视剧《小芳》。那这部剧呢7月13号开播，18集，其实不长啊，但是呢追完剧以后很多朋友都说后劲儿不小呀。先来说说这部剧的基本情况吧。小芳呢，这部电视剧是由中央电视台、腾讯视频、嘻哈影业联合出品，是一部当代农村剧，艺术总监和总制片人是杨小培，那导演呢是韩衍。你可能对韩衍这个名字不陌生，他之前拍的《风犬少年的天空》。另外编剧呢是裴文，主演阵容也是非常亮眼的，你看王颖璐饰演女主杨小芳，辛云来饰演男主齐小伟，还有颖儿、范明、王姬领衔主演，林永健、王冕特邀出演，吴彦姝、李川特别出演啊，这个阵容老中青三代实力派齐聚了，光看名单就知道这部剧稳了。我们来听听这部剧的相关宣传片。
1: 我爸、你爸，那都是世交，
2: 山神爷爷来收你了。
3: 世交，我看是世仇吧。
4: 你现在干嘛？
2: 这个胆儿都没有，敢娶我闺女儿？
3: 你画的根本不是我，
4: 假画家
5: 齐小伟，
6: 就是想把我们小芳骗到手。
7: 要不是他燃油汽油那什么的，我都画不出来。
2: 大爷，
8: 那你还香吗？
3: 香，为啥不香？
9: 妈，小芳把月老 K 天干爆了吗？
10: 我叫王德发，会养鸡，会下蛋。
11: 将军，
2: 情商不够，淘汰。
12: 要是没感情，那么叫做配猪了。

0: 春天来了，年轻的雄性们纷纷开始孔雀开屏了。
1: 不能让我家方刚从一个泥坑里掉出来就陷入另一个，
2: 让你长长见识，
3: 好狗不挡道啊！
4: 我要再赢得你的芳心。
5: 我不愿意这个跟你和好。
6: 你这是干嘛？把眼泪倒流回去啊？
7: 你要跟我和好了？
8: 你俩现在叫啥关系？
6: 那我俩就是单纯的非配偶亲属关系。
9: 法律上可没这个说法啊。
6: 他去看个正事儿。
7: 我可以当你的带娃搭子。
6: 别矫情了。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享。
10: 我是 SBIP。
11: 小芳这部电视剧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来给大家简单捋一捋啊。故事发生在贵州的一个小山村，00后女孩杨小芳和同村的青年齐小伟两个人呢，在深圳打工的时候谈起了恋爱，结果呢未婚先孕了。本来嘛怀就怀了，两个人感情也很不错，回老家把婚事儿办了不就完了吗？是吧？可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这杨家和齐家两家是世仇，两家人坐到一块儿谈婚事啊，齐家那边算准了小芳肚子大了跑不掉，彩礼呢往下压，婚礼往后拖，杨家这边呢肯定不干呀。小芳的父亲杨凡虎是林永健饰演的，这位父亲他呢护女心切，当场就生气了。远在深圳经商的大姑杨凡燕，就是王姬饰演的这位大姑，赶回来了。另外颖儿饰演的二姑杨凡梅也回来了，再加上吴彦姝饰演的奶奶，杨家三代女性齐聚一堂来给小芳撑腰啊。这一下杨家和齐家算是彻底杠上了，一场婚恋风暴就此拉开帷幕。
6: 好多人都说我另类，但是他从来不会，只要敢阻止咱俩，咱俩就跟他们开干。
4: 开干，小芳。
12: 孩子在杨小芳肚子里，该急的是他们杨家，
4: 你别太过分了啊。
13: 反虎降临一头，
14: 你儿子怎么摊上了你这么个爹呀？
13: 凡燕啊，心气顶天，
15: 铁公鸡雌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一毛都不想拔。你坟头上长竹子，阴损！
12: 你才阴损呢！
13: 传媒呢？
16: 就是你们家杨小芳主动的，你还好意思赖着我们家小伟？
17: 杨小芳可不是你们齐家随便欺负的。
15: 现在是两个家庭的战争，
18: 正所谓全家老小齐上阵。
13: 小芳怎么决定，咱们就怎么支持。
16: 还我钱！
15: 停。
6: 深呼吸。
8: 他妈什么感觉啊？
17: 有用不要生了，麻烦麻烦，放心好不好？谢谢啊，谢谢。
8: 放心。
12: 小芳，生了吗？我帮你疏通交通。
8: 不管是当妈还是不当妈，
1: 你就尽管去做杨小芳。
12: 车动不了啊！
19: 我媳妇要生了，行行好，钢条露出来。
4: 这次我不会再退缩了。
8: 人生啊，就像是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6: 我有你们，我就有了勇气

听到这，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小芳》这部电视剧啊，可能说的就是这个家里面家长里短的农村婚恋剧嘛，有什么特别的呢？哎，特别

0: 人想让你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不一定是对你好，但一定对他好啊。小芳就听进去了，她没有苦恼，没有纠缠，而是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决定，不嫁了。你没听错，一个零零后的农村姑娘怀着孕，面对全村人的指指点点，面对家里人的焦虑担忧，她呢站在全村人都能看见的大喇叭前面说，我不嫁了，我不爱他了。这一幕让人看的是热血沸腾，有人说，哎呀，脚趾抠地呀。那不管你怎么看，你不得不承认这个姑娘有股劲儿。那最后她到底嫁没嫁给戚小伟呢？这个我不能透露太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电视剧。我们再听听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精彩片段。
1: 有人吗？
2: 杨小峰怀孕了，我的孩子。
3: 你要当老爷了？
2: 不是，你找什么？
4: 你找杨家人啊？
2: 你找什么？
4: 你找死啊！
5: 爹叫江半虎又来砍人了啊！
4: 啊，赶紧让东西堵门啊！
5: 阿浩
6: 还没过门呢，看样子就要干起来了。
7: 生孩子多大点事儿啊？你就好好的养着，啥也别想。
8: 没事儿，都在预料之中。你家那边呢？
9: 哎，我爸妈骂了，但凭什么周围的人也说？
8: 迟早都要面对喽。
7: 不过只要咱俩一条心，那什么都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9: 给你吧。
5: 我问你，你跟小芳的事儿咋办？
2: 咋办？我也得先把裤子提上啊！
5: 你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就齐小伟这样的孬货，我们家小芳能主动就见鬼了。
8: 是
5: 你，
2: 哎，谁弄了？我怎么弄了？就是小芳先看上我的。
10: 小芳，你们两家向来是世仇，会不会因为结婚这个事儿打起来啊？
8: 怎么会呢？结婚是好事，结了婚我们两家就成世交了。
11: 小芳，
8: 那齐家
11: 今天几乎翻脸不认账了，他不认账了，你说你怎么办？关键是人家怎么看你？
12: 口红花了，他怎么？
11: 我哪儿抹口红了我？儿子啊，你别着急，那现在小芳大着肚子呢，他能找着下家吗？现在啊，是他们求着咱，不是咱求着他。

从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到不化红妆化梦想，几十年过去了，小芳这个名字啊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她不再是那个等待被爱的人，而是主动选择爱，也主动选择不爱的姑娘。她呢不再是依附于婚姻的女性，而是有能力为自己兜底，带领全村致富的独立女性。这就是这部电视剧所带给我们的思考啊。这部剧呢或许不完美，它有争议，有槽点，有让人觉得太

刻意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一部能够让人看完之后想点什么、讨论点什么的剧，它就已经值得被看见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没看过电视剧《小芳》，不妨呢趁着这段时间可以刷一刷，看看贵州的青山绿水，看看这个00后姑娘怎么用最不按牌理出牌啊，最不按常理出牌的方式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我是小东，以上就是今天莱萨莱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再去说从前。
1: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0: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用心倾听，
2: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十多天了，也没有给我们给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3: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1: 用心沟通，
4: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
5: 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1: 用心行动，
6: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7: 谢谢你们九二九，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8: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0: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帮助啊，要咨询、吐槽、曝光，您都可以通过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昭君和包慧玲。在这里提示大家，目前空缺的热线请提示一下，我是暂时没有空缺，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部热线。
0: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9: 有请热线当中的何先生，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儿？
10: 你好，主持人小罗，你好。那个，我现在是就是我7月28号在新疆南湖别克 4S 店购买了一个GL8陆尊 PHEV 的顶配，然后。提车的当天只是做了一个就是那个登记，然后拿到了临牌我就提车回家了。当天晚上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就屏幕就出现了四个故障码，分别是乌龟灯、防碰撞的灯，
9: 稍等
10: 还有发动。
9: 稍等、四个故障码我需要记得清楚一点，您慢慢说。
10: 就是四个故障码是乌龟灯，我不知道具体它专业术语是什么，就是一个乌龟的样子，然后一个防碰撞灯，发动机故障码故障灯，还有一个防侧滑灯同时点亮。然后我车辆瞬间失去动力，然后当场车头坐停。明显减速和栽头，然后油门没有任何响应。然后我及时靠边以后告知了 4S 店，通过微信让我隔天去做升级，然后第二天我车开到 4S 店，他们就开走了，然后就去做了升级。至于怎么样处理的，至今没有告诉我。 然后就车辆进行贴膜、太阳膜、装潢之类的。然后我8月3号告知我可以取车了，8月2号告知我取车，然后我第二天是8月3号，我正常行驶在河滩上面，然后我的车辆又出现同样的问题，然后导致我的后车差点把我追尾，追上来一顿把我输出，然后我又再次去 4S 店，4S 店给我更换了小电瓶，维修了油门踏板限速，检测了油门踏板限速，然后8月4号开着我的车路试了100多公里，当天下午又说车辆没有问题交给我，然后我跟他们谈的就是跟他们沟通了很多次，跟他们的店总董总都沟通过，最后答应我整车质保，但是不答应我如果再次出现车辆这种重大的安全事故，承担一切责任和财产的这种，他们不承担也不写。然后8月6号，我开着车又出发去江布拉克的路上，金亭那个富康服务区停了5分钟，车没有熄火，然后再次启动的时候，离开服务区大概500米，当时车速95码，然后这4个故障灯又同时点亮，车也是同样骤停，导致骤停失去动力，油门踏板失效，导致我后排两个孩子从2排座椅多跌落下来，然后一直在哭，然后我就赶快联系 4S 店，当场拍了照片跟视频，虽然 4S 店派了2名工作人员前往那个高速公路上面来让说要把我车开走，我没要求开走，要求拖车拖回去，然后现在他们就是我要求退车，现在不给我退车。
9: 你所
10: 也不承诺，也不承诺同样的问题再出现，给我退车，或者是，承担一切产生的人员、车辆的损失都不写。
9: 他们的观点是，车坏了嘛，坏了我给你修嘛，修了再坏再修我又不是不管。但是你的想法是我买的新车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拿我全家人的生命在开玩笑。你既没有办法确定彻底给我把车辆彻底修好，也没有办法解决我的后续的忧虑，一旦出现问题你们担责这件事，是这个意思吧？
10: 是。
9: 我明白了。除了刚才您所描述的这些内容之外，其他重点的内容您有没有再补充的？
10: 我现在就是我跟车机，我跟上海通用也沟通过，然后他们那个，然后我失去动力以后，他现在就是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没有我告知我的情况下，他们做了跨线跟非线的处理，就是把我的原车限速在没有经过我同意下去破坏了限速，直接外接的，而且这个动作这个维修行为没有经过我同意啊。
9: 等于是说你的车辆频繁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他们每一次的维修并没有让您作为车主完全知情，只是告诉您结论，这个车我修好了，结果先后3次出现同样的问题，对吧？
10: 对，怎么修的也没有告诉我。8月3号同一天从早上，这个故障码反复出现了5到6次。
9: 我明白了，你的车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10: 方便。
9: 您说。
10: 我是新 AFW1536。
9: 现在目前您的需求，告诉我。
10: 我现在要求退车。因为我同一个故障码已经出现了4到5次了。都没有解决。
9: 好。
10: 我现在也不敢开着这个车上路，因为我要拉着全家人回成都。高速公路上如果我开到145的话，出现这个问题，那我全家性命都没了。
9: 明白。您稍等，这个时刻我们的同事已经连线到了上汽通用全国客服。上汽通用客服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9: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我姓骆，骆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是多少？
11: 我的工号是170833。
9: 170833是吗？
11: 对。
9: 请问一下，刚才我对这位车主对于这件投诉的描述的大致情况，您这边是不是有记录？
11: 这边有记录。
9: 应该记录清楚。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问这位车主的？
11: 主持人你好，我们会将这边此次的一个记录向进一步向反馈。
9: 那我把这个问题的核心大概再说一下。7月28号在新疆乌鲁木齐益丰别克买了一台 GL8， 咱们最近主推的这台车，陆尊 PHEV 的顶配版本。提车当天拿到，登记完拿到临牌回家，当天晚上就有四个故障码。据车主原话描述，乌龟灯、防碰撞等等，包括发动机故障灯、防侧滑灯同时亮，明显的出现车辆熄火、点头相关的情况。联系 4S 店次日升级，他们没有告诉车主具体升级的是什么，具体如何处理。然后呢，8月2号告知车主可以 取车，紧接着提车的第二天，8月3号行驶在乌鲁木齐的河滩路，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再次进店说没问题了，并且在8月4号路试了100多公里说没问题了。紧接着车主8月6号开车又去外地带上一家人，结果呢，在服务区刚出来行驶了几百米，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车辆相关的故障码，据车主描述，有的故障码已经出现了4到5次的同样故障。据车主描述，按照汽车三包已经完全达到了退换车辆的标准，但是咱们这边好像所做的一些回复并没有达到车主的心理预期，车主的需求目前是退换车，这个内容抓紧落地到你们厂家相关的售后部门，请他们抓紧联络。媒体介入之后，我们这个问题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明天上节目之前我们会给听众再打电话问问进展，没有进展我们可能会曝光到咱们品牌有反应为止。如果说是你们的问题，希望你们承担起来，不是你们的问题说清楚，时限只有24小时，好吧？
11: 好的，主持人。
9: 好嘞，那这位车主这位车主啊，客服场外沟通联系方式，然后呢，这位车主啊，明天上节目之前大概一点，我们会给你打回访电话，我们就一直跟这个事儿了，好吧？
12: 我这边还有一个要补充一下，当时出现这个，降速油门踏板失效，屏幕还出现了前方紧急制动不可用，然后还出现了车辆性能暂时下降，请谨慎驾驶。
9: 我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会统一的把它全部下了节目。
12: 然后还出现了这个车辆稳定和牵引力控制模块故障。
9: 我明白了，
12: 就是这些。
9: 我明白了。我一会儿呢，我会下了节目，会把今天咱们这边沟通的录音，我会再次仔细听一下，包括您所反映的所有的点，都会在我的笔记本上出现，好不好？
12: 好的。
9: 然后明天中午1点到2点电话一定保持畅通，我们先把您的描述转交给他们厂家，看看他们厂家调查的结果是怎么给我们回复的。但是呢，您刚才所说的同样的故障出现了4到5次这件事儿，您手里有没有相关的证据？
12: 有，
9: 把这些证据留存好，因为如果说他们主动愿意配合，那这个事情是最好。如果说他们不主动愿意配合，下面一步我们会，也要咨询到律师。您把这些故障都已经拍摄下来了，或者说留存好记录了，有必要的话，下面一步就直接诉讼了。我们先尽全力跟他们先沟通，好吧？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目前空缺的热线是2561929和2563929，两部热线都空缺。如果说您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29256329，现在目前这两部热线是空缺的，0991256129256329。有请下一位车主苏先生，他遇到了什么事儿？你好，请讲。
13: 你好，主持人小乐。
9: 向您问好，请讲。
13: 是这样，我在4月25号，今年的4月25号，在那个赛博德北区新骏驰捷达 4S 店，购买了一辆捷达 VS 5轿车，汽车。当时我当时问他，因为我有个旧车，我说可不可以置换，你置换补贴？他们明确的告知我可以，但是等我真正把车买下来之后，去领那个补贴的时候，才知道他这个新骏驰汽车销售有限服务公司根本领不了国补。
9: 你把这个逻辑搞错了呀，国补和以旧换新的相关补贴，包括报废补贴，这个不是 4S 店层面给您补呀。
13: 我知道是这样的，小罗，他给我开的发票是那个新骏驰，但是当时他让他们业务员说我们那个填写这个东西不会填，他们自己填，他给我填的是那个1011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就等于是现在我的那个领取的这个销货单位名称和这个新骏驰它的就不一样。
9: 那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等于是你在乌鲁木齐买的车本来应该享受到咱们本地的补贴，按照相关的一些这个以旧换新也好干嘛的补贴也好，云闪付申请来领这个补贴，但是呢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他们把发票给你开到伊宁当地去了。
13: 他发布开的是那个先进池，就是这个乌鲁木齐的，但是他让我们去报的那个单位是伊犁医院。
14: 报的哪？报的哪一个单子？
13: 他让我们报是，就是因为那个国补上有一个填写那个销货单位，他直接给我们填写的是伊犁医院，就是这个新运池，我们直接我们也填新运池了，填新运池就根本不在那个国补的那个国补的那个名单里面。
14: 那国补的名单当时他告诉你可以从可以在填伊犁的这家购车单位的这种方式可以申请到吗？
13: 对，他说是当时是可以申请到，就是并且我们也不知道他跟我们，因为我们退出了好几次，最终业务员才跟我们说实话，就是说他们领不了这个。
14: 嗯，那之前他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承诺一定可以领到补贴相关的这个事情，你手机里有没有录音或者是相关的微信截图？
13: 这个没有，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买的时候完了，他就说这个都可以领到国家补贴的。我并且是开着我的二手车去的，并且在他们店门口把这个二手车卖掉的。他们当时明确告知是我们可以买到，并且他们那个经理啥的也说可以领到，因为他们属于正规单位，说是正规的 4S 店。现在我也去他们店里找过，他们那个店里经理说，他们说是他们税没有达到2000万，要等到2000万，但是我们这个是有时效的。我说那我这个时效过了咋办？他说那个就不归他们管了。
14: 那我
13: 这个
14: 我这样问一下您，当时对方给您承诺一共可以享受到多少钱的补贴？以旧换新吧。
13: 4500多应该是。
14: 这个补贴是政府补的还是 4S 店或者品牌补的？
13: 政府补的。
14: 啊，对方呢，在您当时开着旧车进到 4S 店，也明确告诉你，你车在我们店里交易，并且在我们店里买新车，是一定可以拿到4000块钱的补贴。然后中间的这些过程，他们可能代为您帮您操作了。车买上之后，他告诉你补贴拿不到了，得是我们店里没有达到什么什么什么额度。你得等一等吧。但是这个补贴是有时限的，您认为他们欺骗了你，对吧？
13: 对对对。
14: 销售顾问叫什么名字？
13: 姓程。
14: 是尔东陈还是彭程的程？
13: 我姓郑。姓郑，不好意思啊。
14: 郑是先生还是女士？
13: 先生。
14: 您这个问题有跟他们销售经理方面再进行沟通吗？
13: 对了，并且我当时头几天已过去，我还都报警了。但是他们还说要把我拉黑，当时还说。
14: 您报警了，他们说要把你拉黑。
13: 对，并且小洛就说他这个就通过这种方式销售去的不止一辆车，我听他们那个销售员说。
14: 我明白了，那就等于是说他们 4S 店可能明知道有些补贴通过在他们 4S 店购买的方式啊，可能不一定能够享受到，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事情提前告知消费者，然后呢等到领不上了，他们又再找各种理由，可能目的就是为了多卖你一台车，多从你这儿收一台车，该挣的钱可能挣了，但是未必给您承诺的能够承诺兑现得了，对吧？
13: 对对对，并且他当时他国补应该是我们自己领，并且他让他们业务员帮我们操作，说我们不会操作，一旦错一个字都不行。所以我们到最终打回来了4次之后，才发现是他那个发票和我们申请国补的那个名称就根本就不是一家单位，所以说我们就根本不可能领得到。
14: 好，那这个有点恶劣了。稍等，不可能领得到。您的车辆落户了吗？
13: 落户了。
14: 车牌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13: 新 A440AM。
14: 新 A440AM。好，这个时刻我们的记者正在连线捷达品牌啊，稍等，我们的记者正在连线，不要挂电话啊。
13: 我打捷达的那个400打了不下于20次，没有一个就是他们 4S 店从来不给回话。
14: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呢，因为您关注我们节目关注了多久了？
13: 我从咱们那时候10年的，我买车也得过10几年了。
14: 哦，那真是老听众了。您可能也知晓，之前呢，我们可能热线呢停了一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因为节目的调整，热线暂时停了一段时间，但是热线恢复了。这个问题我肯定要问他们一个所以然。您这位车主打了20次以上的电话，就是想把这个事情问清楚，但是他们全都没有任何的回复，不论是厂家还是 4S 店，是这个意思吧？
13: 厂家有过回复，但是 4S 店从来没有回复过。
14: 那厂家回复只是问一下进展，还是帮你解决？
13: 他就问一下这个进展，就说有没有 4S 店，有没有做回访电话。
14: 好，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捷达客服，你好。捷达客服，你好。哎，你好。
15: 你好。 好，能听到吗？
14: 哎，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0: 工号7006。
1: 想问一下，刚才这个问题我再给您再复述一遍吧，因为我看是您是一半上线的，还是您已经全部记清楚了？
0: 我听到了，是关于国补的问题，是吗？
1: 我大概给您再说一下吧。车牌号新 A400AM， 然后呢，这位车主呢，他姓苏，电话号码我们记者一会儿可以告诉您，大概是今年的4月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鲤鱼山路的赛博特汽车城新骏驰 4S 店订了一台捷达 VS5， 然后呢，按照 4S 店当时的介绍，车主把他的旧车在店里完成了这个以旧换，把旧车卖给你们了，在你们店里又买了一台新的捷达 VS5， 当时明确告知这位车主可以享受到4500块钱的补贴，车辆购买之后要通过云闪付的 APP 去上传相关的一些补贴内容。 4S 店说没事，我帮你操作，你不会操作。结果操作完之后，这个国补的补贴被打回来了4次，车主后来仔细一看，发现购车单位被你们 4S 店填的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他在乌鲁木齐买的车，不知道为什么要填到一个外地的汽车销售公司，导致国补拿不上，多次联系 4S 店， 4S 店一会儿说这个找经理，一会儿又说我们店里怎么怎么样，现在没有达到可以让你领国补的这么一个标准，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结论是车你在我这儿买了，旧车你在我这儿卖了，也给你承诺国补可以拿了，但是正儿八经要你领国补的时候，对不起，领不到。而这个领不到的原因，据车主描述，是 4S 店可能他们自己运用了某一种方法。但是更让人感觉到生气的是，车主表示先后20次以上拨打咱们厂家客服400，但是一直都没能解决这个事情，也没人管。这位车主描述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
0: 那我会做相关记录的，确实非常抱歉了。
1: 这位车主，我说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呀？
2: 对对对，但是车牌号是新 A440 啊。
1: 新 A440AM 吗？
2: 对对对啊，
1: 好嘞好嘞啊，那可能刚才我说错了，新 A440AM， 麻烦这位客服代表记录一下，我们的同事场外会给您提交媒体和车主的联系方式，请在24小时之内给我们回复，我们明天节目还会关注这个事情。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才刚刚开始，好吧？场外说，这位客服代表，新
3: 零为您服务。你好，
1: 中
3: 车客服中心，什么可以帮您？
1: 哎，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们这有起投诉需要向您转交。
3: 你好，
1: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播直播，
3: 我们不接受电话排场。
1: 那我们可以联系谁？稍等一下，这个又被挂了。哇，这个客服，那大家帮着打一下吧，4001888666。这位车主，您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4: 反正不好打，反正
1: 不好打。那你有遇到过直接被挂的情况吗？
4: 没有，
1: 没有啊。那现在咱们通过几个方面来处理这个事情啊。一方面，您通过所有包括什么领导留言板呐、包括什么相关能够监管到他们的部门，通过手机小程序也反复的在打。场外这个我继续打，我打3遍，打不通再说。现在直播间里打不了电话，因为这个接线器的问题。您不要挂电话，我再打一下啊。各位听众也可以帮着打一下，看4001888666，看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5: 我是 FM93 浙江交通之声小崔热线节目主持人小崔。
6: 我是来自重庆交通广播汽车世界的主持人林海。
7: 我是黑龙江交通广播汽车时代的节目主持人肖鹏。
8: 我是辽宁都市广播的老帽砍车节目主持人老帽。
9: 大家好，我是来自羊城交通台车龄时代的节目主持人姜伟林。
10: 我是安静，我是来自深圳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持人。
11: 我是河南交通广播威尼说车的节目主持人威尼。
12: 我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的主播小明。
13: 我是新疆929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
14: 我是西安交通广播参谋长说车节目主持人参谋长齐海涛。
1: 我们这会儿又连通了啊，他们不接受采访啊。我们场外现在把这个打通了啊，看到底是啥情况。

0: 那现在不知道，可能是不是有可能把我们拉黑了？那就这个问题，咱们分几个方面再说吧。实在不行，这个事情就，有必要的话，那后面再通过其他的方式传播一下。与此同时，这位车主，您也继续打，我们也打。等到，过两天，我看有没有必要去安排同事对他们到门店里去、联系一下。通过几个方式努力吧，我们也打，好不好？你们也打。啊，好吧，那打不通没有办法。他们说400是消费者入口，可能不是媒体对接端口，接线人员可能没有对外发声的权限。我只是需要你记录，不需要你发声嘛，对吧？你说这个问题，下一步各位出出主意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准备接听下一步热线。
1: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2: 仓库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3: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4: 车呢，行驶了40000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1: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0: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1: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5: 因为你们好多次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6: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7: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0: 那针对于刚才的这个问题，线下我们会继续尝试联系，但如果说一直拒绝媒体的这样一个采访的话，现在维权的渠道也比较多，刚才这位车主也可以试试类似像什么领导留言板呐、什么其他的什么小程序啊，更大一点的小程序，同步的来转交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媒体呢对于这个事情的了解是不需要你来回复的，我没有采访，一问一答叫采访吗？我只是向你转交，没有必要，整的就感觉好像真的是有什么事一样。现在只是了解阶段，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1929，有请这位朋友上线。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石先生你好。
8: 喂，你好，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在2025年在乌鲁木齐聚众天河 4S 店买了一台车，长安 UNI-Z， 然后他们当时买车的时候，他们销售明确的和我说，这个国补15000，区补8000，都能100%下来。我到现在都有他们，我跟他们聊天的截图。然后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收到了15000块钱的国补，但是区补至今都没下来。然后我在中间有问过几次销售，他销售申请已经通过，就是到现在这个补贴都没下来。
0: 那目前这个补贴，如果说你是通过云闪付的 app 上显示都已经通过，只是钱到位的问题，对吧？
8: 对，
0: 那现在这个问题不用过度的着急，我先转交到该品牌，但是大概率你的国补已经，包括您所说的区补已经申请到了，只是钱到位会给到你，云闪付上已经明确你的还额外的剩的这8000块钱是申请到了，我明确这一点，对不对？
8: 他是那个国补在云闪付上申请，区补在招商银行的那个 APP 上申请、
0: 招商银行 APP 显示的也是 OK 的，是不是？
8: 他说审批通过，但是上个月的时候，我问了销售，他说够呛能下来了。
0: 那就等于是目前可能资金还没有到位，只要是政府层面的，肯定都会到。我这个时刻我们正在连线该品牌的客服，让他们从 4S 店所在区域的层面去了解一下，给我们给一个大概的回复。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长安客服，你好。这位车主，您的车号是多少？
8: CAFM2887。
0: 2887。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长安客服，你好。长安客服在线了，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

0: 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组，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1: 6323737。
0: 6323737，这不是一个投诉啊，需要向您帮忙，请您帮忙转交一下。一位车主的车牌号是新 AFM2887，车辆是2025年在新疆乌鲁木齐的聚众天河。

0: 一个是云闪付 APP 上明确申领的，已经在2025年10月到账了，另外8000块钱呢是曲补，是招商银行 APP 上的，所以说大概率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明确一下，应该会在明天节目之前会有进展，我们把进展也会随时的告诉大家。爱车有话说这会儿正在直播，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您都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目前呢，所有的热线全部都是占满的，稍等。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1: 仓库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2: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3: 这呢，侵蚀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0: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4: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0: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5: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6: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7: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0: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4: 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毛先生，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
8: 儿？我这有一台亚洲龙，2.5，23年2.5的燃油本，然后今年我看7月份的时候到 4S 店，发现车有拉缸。再有拉缸，我说不行，给我更换，因为我这个车在质保期内嘛。无缘无故拉缸了，我说给我给一套维修方案，他不只给我换这个一缸的这个缸，一缸的这个活塞，活塞环缸壁给我扛一下缸就 OK 了。再我说那修完之后后续有没有质保啥的，他说没有，修完之后就结束了。我说这个东西才8万公里路，而且都是正常保养的，拉缸了。我是质量问题还是？他说是对，就是质量问题。我能不能给我换一个发动机总成啊？他说换不了。
4: 车号多少？
8: 该 C， 该速的该。
4: 嗯。
8: A B C 的 C Q 3172。
4: 嗯 ，Q。
8: 3172。
4: 稍等一下，干 C Q 是吧？
8: 啊，对。
4: 3172，您是在哪里买的车？
8: 我在甘肃省武威市买的。
4: 哦，在甘肃武威，甘肃。那这个问题我们这样，我们只能转交。
8: 好，
4: 我们只能跟他们客服转交一下，因为这跨省了，目前呢我们不允许这个接听跨省的投诉。我先向他们转交一次，看他们怎么来说这个事儿。然后呢，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后期我甘肃当地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节目？好像还没有，据我了解。
8: 没有，我人在新疆呢。
4: 哦，您是人在新疆，那就像这种情况，我可以帮您转。您用车也是在新疆对吧？
8: 对，用车也在新疆。
4: 啊，我明白，那这个就没问题。这个时刻我们转到一汽丰田客服，你好。
9: 哎，您好，先生。
4: 哎，先生，这个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组，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您贵姓？
9: 先生，我这边姓陈，耳东陈。
4: 陈
9: 是首姓氏。
4: 陈先生，车牌号码是甘 CQ3172的亚洲龙。
9: 哦。
4: 车辆是23年在甘肃买的车，一直在新疆使用。在2026年7月发现车辆有拉缸的情况，在质保期之内，车主要求4S店提供维修方案。4S店提出的方案说。

0: 我给你这个更换一缸活塞和活塞环，缸壁给你处理一下，但是修完之后这个就完了，没有质保。车主说现在我的车辆是质保期之内的，你由于产品的质量问题的话，你不给我质保吗？他们说就是产品的质量问题，也没有办法给你更换发动机总成。车主的需求是在质保期之内，你保证我的车辆是 OK 的，不要说在质保期之内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主要的频繁的问题，因此车主向我们投诉。这位车主，我描述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毛先生？
1: 对，
0: 您后来去的是哪一家 4S 店？
1: 卡诗国奥，
0: 喀什的国奥。
1: 对，
0: 好嘞，这个时刻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描述清楚了吧？来自一汽丰田的陈先生，您还有什么其他需要问的吗？电话我们记者场外给您说，还有什么其他需要询问的吗？
1: 哦，没有，您就是我听到咱们客户就是说相应的一个保修维修期，这边是已经给保修维修了，是吧？
0: 维修了一次，结果呢，车主会担心在质保期之内出现其他的问题，说有没有质保？这位车主描述 4S 店给他说没有质保，车主说至少在质保期之内，你得保证我这东西是好的呀，万一再出问题怎么办？他们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其他的回复。这位车主毛先生对还是不对？
1: 对，然后我说我他非要把我这个发动机已经发现用内窥镜发现拉缸了嘛，他非要把我这个发动机要抬下来。拿下来之后才再给我给出下一步的这个，方案是咋弄？我们这个东西都已经发现有拉缸了，那为啥还要抬下来呢？他说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缸壁已经拉了，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拉缸？他说我们不知道。我说是不是我的人为原因造成的？他说不是，他说就是质量问题。我说那不就行了吗？
0: 他们也明确是质量问题造成的拉缸，但是没有办法让你安心的继续使用，你害怕再出问题，他们就不管了，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对吧？
1: 对，我说那你不行，修完之后给我延保也行啊，
0: 延
1: 我也
0: 保，
1: 认可。
0: 延保也认可。好，那这个时刻，您说。
1: 就最后他什么保证都给不了我，他说只能就是给你修好就完了。等你的车，我的车不是27年1月份过保吗？27年1月份一过保和人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0: 好，过保没关系。那我们也请这位客服先下线吧，我们的同事会向您提交这位车主的联系方式。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马上要问一下我们节目组专家团队的刘技师，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情况是怎么处理的？请客服先下线。这位车主您别挂电话，我们稍后请节目组技师上线，给您分析一下这件事儿，看现在 4S 店做的有没有问题。稍等。
2: 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
2: 覆
3: 盖
2: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一位车主23年买的亚洲龙，26年7月发现车辆有拉缸的情况，质保期之内 4S 店给这位车主进行了一缸的更换，活塞和活塞环的缸壁的处理，说修完就结束了，没有质保。眼看着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台车就过保了。车主说也请 4S 店看了， 4S 店呢说要把这个发动机抬下来才能进一步检查，内窥镜也看了，说发动机的确有拉缸的情况。车主要求能不能更换一台发动机或者延保呀？ 4S 店明确说我

海信诞生于1969年的山东青岛，半个多世纪前呢，海信的前身开启电视制造之路，恰逢国内家电产业起步阶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外家电品牌占据了国内高端市场，核心零部件显示技术掌握在外企手中。早期的海信就确立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坚持自主研发，不走单纯组装代工的老路。几十年的深耕之下，海信完成了从黑白电视、彩色电视到智能电视、智慧显示、半导体、汽车电子多个赛道的跨越，不再只是大家印象里单一的家电厂商，转型成为了综合性的高科技企业。那很多人好奇啊，为什么海信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企业经营理念可以总结为六个字：技术立起，稳健经营。那长久以来呢，海信持续投入研发，那拒绝短期流量营销，沉下心攻克了行业关键的技术难题。目前呢，海信集团旗下拥有五家上市公司，孵化、收购、运营了国内外多个知名的家电品牌，那同时呢，业务也覆盖了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说到国货的崛起呢，海信呢也是极具代表性的样本。那早些年呢，很多的消费者还是比较盲目的相信和追捧海外的家电品牌，认为进口产品品质会更好。经过了数十年的技术赶超，那么以海信为代表的中国品牌实现了弯道超车。我们可以看到，在海信的这个扩张之路上，他多次登上了世界杯、欧洲杯国际顶级赛事的舞台，成为为数不多能够在全球主流市场和日韩欧美品牌正面竞争的中国企业。不同于很多品牌只深耕于国内市场，海信始终坚持造船出海，打造自主海外品牌渠道，海外营收长期占据集团营收近半数，真正意义上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当然了，落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品牌的宏大发展故事最终会落到一台电视、一台空调、一台冰箱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海信不同的产品配置，那么又适合于什么样的家庭，咱们又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属于自己和家人都合适好用的海信各系列的产品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我们继续走进国货之光海信。如果说成熟的产品是海信面向消费者的门面，源源不断的自主创新技术就是支撑品牌长久发展的根基。很长一段时间，显示芯片、变频、控制芯片长期依赖海外供应，行业发展容易遭遇技术制约。海信很早就意识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重要性，耗时20多年，那么持续攻坚显示芯片，也推出了自己品牌，然后也有自主知识产权以及专利技术的芯片系列的产品，用于到自主研发的这个系列产品当中，还推出了信芯系列 AI 画质芯片，也打破了海外芯片的垄断。其实日前大家去选择电视的时候，会有一些五花八门的说法和叫法大家可能都搞不清楚，比如 mini LED、RGB、mini LED 这些专业名词，很多人呢看得一头雾水。海信呢是 RGB、mini LED 技术的开创者，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持续迭代背光控制技术，解决了传统液晶电视串色、色晕、明暗层次不足的痛点。高端电视搭载了信芯 AI 画质芯片，实现了光色同控。简单来说呢，就是看电影、体育赛事是这个过程当中的画面会更加的真实，细节和暗部会更加的清晰，长时间观影视觉距离舒适度会更高。而这项原创技术不仅在国内获得认可，也多次斩获了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 创新大奖，获得了全球行业的认可。其实不止显示芯片，在家电变频控制、保鲜技术、新风空气控制领域，海信同样积累了海量的自主专利。数据显示呢，海信累计申请专利数量已经突破了6-7万件，参与制定10几项以及几十项的国际行业标准。很多消费者会疑惑，同样外观的空调，为什么海信变频机型温控更稳定呢？大容量的冰箱，海信保鲜时长更出众。核心差距其实就在自主研发的控制算法当中。尤其咱新疆昼夜温差大，家电面临的温差考验，稳定的电控系统还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有效的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

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研发想要落地离不开全球化研产销布局。海信呢在全球布局了30多个研发中心，那同时呢也搭建了本土化研发团队10多座生产基地，根据不同地区用户生活习惯定制产品，面向欧洲市场推出了大容量嵌入式家电，针对高温干燥地区优化空调散热、冰箱密封性能，产品设计充分适配复杂的气候环境。这点来说呢，对于我们新疆消费者来说也非常友好。干燥、冬夏温差悬殊的地域特点，对家电稳定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呢，海信呢也搭建了多元品牌矩阵，除了主品牌海信之外，拥有荣升、科龙、ASCO 等多个定位差异化的品牌。荣升深耕冰箱赛道，科龙主打高性价比的空调，而 ASCO 定位欧洲高端奢侈家电。不同品牌瞄准不同的消费层级，形成了互补。很多听众在卖场看到的不同名称的家电，其实有一些都同属于海信体系，技术共享，售后体系互通，大家选购的时候可以根据预算和喜好自由选择。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海信的王牌赛道显示产品，也是大家熟悉的液晶电视和激光电视。海信电视常年稳居全球电视销售的第一梯队，也是国内高端电视市场的有力竞争者。产品线梯度完整，覆盖了刚需的租房、客厅、主力观影、游戏影音、超大尺寸别墅户型等多种场景。首先说说液晶电视。目前呢，海信液晶电视主要划为几个类别：高端旗舰 UX 系列，搭载行业领先的 RGB Mini LED 背光，信芯 H7 Pro 画质芯片，拥有超高分区数量、广色域，适合影音爱好者、新房大客厅、追求极致观影画质的家庭。而中端主力 E 系列平衡了画质与价格，也是普通家庭选择最多的型号，支持高刷、广视角，兼顾追剧、观看体育赛事、轻度游戏。入门机型主打基础观影功能，适合次卧、出租房、老人房，预算有限的也可以考虑。同时呢，也分享一个比较实用的选购要点。很多听众朋友经常询问，客厅该买多大电视呢？简单给大家一个参考标准，观看距离2米5左右推荐65英寸，3米左右优先75英寸，3米以上可以考虑85英寸啊、100英寸。那在新疆呢，其实有一些大户型的客厅，3米5以上的观看距离，85英寸的电视就会带来很好的沉浸式的体验感。同时提醒大家，选购大屏电视一定要关注电视面板控光分区，不要单纯的只去看参率。就不要只是单纯的去看这个分辨率和参数，这样的话呢，选择电视的过程当中，就会更好的选择到家里比较合适的电视。那除了传统的液晶电视呢，激光电视也是海信的一个王牌。那很多消费者担心激光电视白天画面亮度不足，近些年呢，新一代的激光电视的画质和亮度大幅提升，搭配了抗光硬幕之后呢，完全正常的白天观影也是没有压力的。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啊，如果客厅落地窗无窗帘，光线极强，那选择高端液晶电视，次卧影音室采光适中的客厅，激光电视也是极具特色的大屏方案。而海信的激光电视有着完整的产品线，那80英寸到120英寸的全覆盖，完全可以做到风俭游人。

时间过得很快，那么海信的系列产品可能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来进行介绍和分享了。那么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再深入的跟大家分享和介绍海信啊这样一个国货的品牌。稍后的时间呢，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

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首这个塑料的玫瑰花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那有请到我们今天的主持人甜甜啊，感受一下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很老，你可能没有听过吧。
1: 这首歌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他在哼哼唧唧些啥就那种感觉，就他整个的唱腔啊，我感觉是那种塑料质感不好，
0: 不也不是塑料质感。
1: 如果说别人喜欢这首歌，
0: 人家这首歌其实当年是很有思想的你知道吗，他说这个城市里开满了塑料的玫瑰花。
1: 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听听，说喜欢郑钧的人会骂我的这首歌就是很有那种反正我听不懂的那种感觉吧我理解不了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它有一种隐喻的，然后呢有一点自己想要传达的一些思想在里面
0: 行了别说了
1: 更这段那个介绍也很塑料我感觉
0: 对，就很不走心很没有温度
1: 确实。
0: 其实这首歌这个塑料的玫瑰花这首歌你知道就是多少年以前的，我记得是九几年的歌，
1: 九几年吗
0: 我不知道他年龄有没有你大
1: 比我大，我零零后嘛
0: 我觉得你有一点，
1: 我跟你说，
0: 你都被脸红，
1: 你这样突然间的空白，你让我觉得真的很那个什么。
0: 对，
1: 我说对啊，对啊，
0: 不知道，九九年，比你年纪小一点，
1: 比我大。好了，来我们下一趴好不好？
0: 好吧，然后那这首歌就是已经是2000年以前的歌了，但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塑料姐妹情啊，什么塑料感啊等等，就是当时这首歌其实唱的也是城市里一些就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却没有温度的东西。
1: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问问大家，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认为你生活里的塑料感来源于哪儿啊？说到这个塑料感，我觉得它可以归类为什么呢，就是那种好像看上去感觉美美的，看上去感觉那种很华丽，但是其实里面
0: 没有灵魂，
1: 哎，对，里面是空的这种感觉啊。
0: 对，但又不像是那种就是很浮夸的那种，就是还有一种叫凡尔赛。
1: 凡尔赛，
0: 对，比如小时代就让很多人觉得非常凡尔赛。
1: 有吗？
0: 有，因为很浮华
1: 啊
0: 对吧但你要说它没有内容，它也不是
1: 发臭
0: 是
1: 吗，
0: 但它也不是没有内容但是这种塑料感和凡尔赛好像还不太一样，
1: 我觉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塑料感好像质感更低一点，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啊？比如说甜甜，我可以说你是我的塑料妹妹你也可以说我是你的凡尔赛
1: 姐
0: 姐，
1: 塑料姐姐
0: 我们解释的是两个词吗？我是你的凡尔赛姐姐，你的姐姐达到了你一直达到不了的高度
1: 你觉得你这样说我会非常的开心吗？
0: 我没想让你开心，
1: 我很后悔，我觉得我为什么今天要来上这一期节目就满足你的一己私欲，是不是？
0: 就我希望你能反驳我，有力的反驳我。
1: 有力不了有力不了
0: 好吧那就甜甜让我占便宜了。然后那其实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塑料感。甜甜你觉得你生活中有哪些塑料感？
1: 生活中的塑料感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是特别追求

0: 有那个品质的人，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比如说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衣服啊什么的，可能会有一点那种塑料感吧，我觉得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品质非常非常非常好或者怎么样的衣服啊，我会买一些就是网上的那样的衣服，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生活里的塑料感吧。
1: 啊，是的是的是的啊，我觉得网上的衣服就也还好吧，你只要人美就穿起来就它也有，
0: 你这句话又是双重打击是不是？你
1: 姐，你不要有被害的妄想好吧，这个真的没说，
0: 那是当然，人美、啊、很美，
1: 对啊，你就说所有衣服穿在我身上就是好看
0: 高级、
1: 啊、漂亮啊，对吧，
0: 漂亮就是一定要把那个话筒给喷掉啊，那种感觉、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啊、
1: 嗯、
0: 就是
1: 我觉得有一种特别有塑料感、
0: 嗯嗯、
1: 就是我的朋友圈有一些人非常有塑料感、
0: 嗯、怎么说，
1: 他们每天
0: 会，你不是都不看朋友圈的一个人吗？
1: 就有些我被屏蔽了，就有一些女生，
0: 嗯，真的
1: 是每天发自拍，而且是同一个角度，不同背景同一个角度的自拍，
0: 好，你
1: 然后每一张自拍的这个修图也修的是一模一样。
0: 好，你还说我，你看甜就是永远把每一个都带入到自己，没有，哎，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说
1: 不是问题，是我说的这种，就是他修完图以后他是美的，
0: 嗯嗯嗯。就是你们感受到那个就是直播间突然间空气它就瞬间的凝固了吗？各位朋友们，就是你修完也就那样，你修什么修呢？
1: 开玩笑的，甜甜修，甜甜不修也很美啊。
0: 哎，没必要，
1: 就是那种
0: 没必要，我觉得没必要。我突然间感觉明天我有点事儿，我说实话，明天这个时间我确实有点忙。
1: 甜甜就像一朵盛开的塑料的玫瑰花，
0: 哇，
1: 就是漂亮，漂亮，
0: 漂亮。
1: 行吧，啊，好吧，
0: 好好，
1: 先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0: 我觉得到此为止。
1: 好了，
0: 再说下去真。
1: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那种你觉得啊也好看，但是没有生机的东西，
0: 没有生机的东西。
1: 对，就像比如说我说的，就是我觉得自拍也可以，美颜也可以，但是你每一张给别人新鲜感，就是让别人觉得哎你这张不一样，那张对有活力就可以。但有的照片是那种每天都一样，千篇一律，
0: 就全是。怼脸自拍，
1: 怼脸自拍，
0: 360度的那种无死角，
1: 对，45度怼脸自拍，然后一个表情，
0: 现在真的还有人会拍那种45度忧伤的朋友圈吗？
1: 有，
0: 所以你把它屏蔽了是吗？
1: 哦，不过我是两年前屏蔽他，
0: 两年前，
1: 现在可能没有。
0: 来，你敢说出他的名字吗？
1: 我不记得了，其实我说出来，而且是个外地的朋友
0: 啊啊，了解了啊。
1: 然后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应该算是我觉得就是朋友圈的塑料感。
0: 嗯，我觉得还有一种塑料感是生活的这个日常交际的那种塑料。就他总会到你面前问说哎最近怎么样呀，好想你呀、啊、姐妹，就是改天一起约饭呀，然后就改天
1: 然后就没有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种也很多，
0: 很塑料，
1: 是不是很塑料？
0: 或者他会这样见了说哇你这今天好好看啊，就是类似很浮夸的这种、我觉得这种
1: 不是，你知道就这种塑料感有的时候是尴尬。
0: 对、啊、
1: 就我有一个朋友
0: 也这样，
1: 然后每次见了我们两个都面面相觑在不同的那个、
0: 这个、我很好奇哎，你就是主持完节目以后你还有朋友吗？因为
1: 就大家反省
0: 我
1: 就
0: 有
1: 应该也
0: 有，我
1: 有
0: 一个朋友，
1: 然后就是每次都是就不是我邀请他，也不是他邀请我，可能是其他的朋友邀请，然后刚好碰到了，
0: 会在一个饭局上出现，
1: 而且经常把我们俩安排坐在一起，
0: 哦，
1: 因为觉得哎你们俩本来就认识嘛，但其实我们俩私下没有任何交集，然后每次见了就很尴尬，第一句话有一次我们俩异口同声的说了一句，最近咋样？后来两个人都觉得实在太不走心了，就觉得太可笑了，
0: 没唱一个好久不见吗？
1: 没有吗？
0: 你会不会忽然确实这种确实很尴尬，而且你还要顾及场合，你还不得不尬聊，
1: 哎，
0: 是
1: 的，就很塑料，
0: 是啊，
1: 对吧？
0: 然后
1: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有一些人他特别能给你正向的情绪价值，
0: 哦，正向的情绪价值，
1: 就你做任何事情他都会在旁边欢呼，哇，太棒了，好哎，太厉害，哦，厉害厉害，甜甜厉害，就是这种。
0: 我突然间感觉我就是被大家这样哄起来，哄着我。
1: 然后这种就也有也会
0: 厉害厉害呀。
1: 对，就他其实就是一种习惯性的，让别人觉得有一个正向的反馈。
0: 对，他其实并不认
1: 同，他可能没过脑子，
0: 他可能张嘴就说：“哎，真不错，真好。”
1: 对对对对对对，他没有过脑子，就这种时间长也会让人觉得有
0: 塑
1: 料感。塑
0: 料感是不是？
1: 这些就是我觉得我生活中有一些有塑料感。
0: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塑料感，特别想分享，就是比如说一群姐妹一起去聚会。然后呢大家可能会拍那种美美的照片嘛，就是很多姐妹们聚在一起，然后呢有些人他就会把自己修的就是感觉一点点，然后呢不管别人，我觉得这也算是这种的，
1: 现在还有这种人吗？
0: 有啊，有啊。
1: 我都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在一起吃饭什么的，嗯、休

0: 照片都是拿着一个人的手机
1: 传着
0: 修，每个人都修到差不多，
1: 嗯，
0: 然后才最后才发，就这整个一群人都很塑料，不是说修你不修他，而是大家一起修更塑料。
1: 修完以后，大家都有一种塑料质感，是不是？
0: 是的，
1: 确实啊。啊
0: 好了，那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很多，就是生活中可能你觉得好像很美、很美好、很漂亮，但是又没有什么温度的事情。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一起杜绝生活中的塑料感。
1: 嗯、
0: 一首刚才那个叫《塑料的玫瑰花》，
1: 嗯、
0: 我们再来一首花儿乐队老歌《花儿》。啊、哦，来，来整。

0: 来，今天你都是这种的歌。
1: 我想知道咱们能不能在这个时间段咱整点有
0: 塑料感，塑料感。人家你已经是我们节目最大的活力了，你没有觉得吗？
1: 我觉得了，就是
0: 你看你一来哟，听众朋友们激动的哟。你看这个张通他说，甜甜你跑到这儿蹭空调来了。
1: 不要胡说啊，我们那会议室也有空调呢。
0: 会议室有空调，你在做梦呢是吧？然后还有这个 Mr. Pan 说了，甜哥完全被压制了。
1: 好嘛，你甜你看，本来我带着一种真善
0: 没有
1: 纯真的
0: 没有被压制
1: 来到这个直播间啊，然后张文就一开来啪啪啪啪啪开始攻击人。
0: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在我们节目里尤其的惹人爱怜？
1: 我并没有觉得，我真的没有觉得啊，各位朋友们啊，只是想给大家带来快乐，好不好？
0: 还有灰太狼也说，甜甜下午好，你咋跑这儿来了？
1: 哎、
0: 被逼的嘛，
1: 没办法，真的
0: 我给拉过来了吗？
1: 真的威逼利诱，好吧。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鸿运当头啊，他说此时16:14，哎，又来打卡节目了。甜甜爽朗的笑声，跨时间了哈，这个时间甜甜和谁在主持的呢？
0: 哎，甜甜是嘉宾，我是张文，我是这个节目原本的主持人，能不能尊重一下我啊？可以吗？
1: 张文、
0: 本来是我和郭嘉的节目、
1: 对，我是那个客串主持，各位朋友们，
0: 他也不是客串、他是被赶鸭子上架的主持人。
1: 对，就是硬赶上来的啊、
0: 哎、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嘛，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塑料感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看到茉莉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其实我觉得啊，生活里面比如说一些塑料花啊，就是一些塑料的仿真的一些绿植啊。
0: 那你说的也太直白了，你能不能把这个意识稍微提拔一点？
1: 你能不能不要点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可以说啥，
1: 说
0: 啥，说的好，说的好，
1: 爱分享啥、分享啥，
0: 对对，
1: 说的好，
0: 对，说的好。
1: 我们俩也是塑料主持人啊，就是这种感觉啊。
0: 然后呢，
1: 要继续来分享，
0: 就这些有塑料感是吧？
1: 对、继续可以来再分享。
0: 对，然后你看我觉得这个说的好，这个叫小韩，他说我说一点大家肯定特别有共鸣。人上了年纪以后的同学聚会，每个人都会对对方说、哇，你还是当年的老样子。
1: 我都在想怎么说出口的。
0: 但是这个时候就要这种，
1: 你怎么看着那张沧桑的脸说出你还是当年的老样子？
0: 对呀，甜甜有没有经历过同学聚会？
1: 我没有经历过，就是这种老样子 就是
0: 大家都
1: 说
0: 甜甜你咋老成这个样子、
1: 别人都说哎甜甜甜甜上了年纪了啊，甜甜要不然你回家赶紧歇。
0: 别人见面都说哇你还是老样子，只有见了甜甜说哇甜甜你老成这个样子，
1: 对，说甜甜回家歇着就好。甜甜你到点了该回家睡觉了。
0: 哎，但是这条我觉得确实很有共鸣。
1: 是吗？
0: 确实
1: 啊，
0: 对吧？
1: 哎，那你如果说在这个同学聚会上遇到别人就真的对你说张文你一点都没变，你还是老样子，你会怎么回复他呢？
0: 我说你骗人。
1: 你说你看着我的眼睛
0: 撒谎精。
1: 哦，天哪，果然还是老样子。
0: 对对对对、确实是老样子。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大家就都说我上学的时候就嘴很毒
1: 啊。明白明白，
0: 性格不好，现在还是性格
1: 不
0: 好
1: 相处。
0: 对，不好相处。
1: 那应该你同学聚会没有人邀请你。应该
0: 我也不
1: 想
0: 参加同学聚会。
1: 我们继续来看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图图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生活里面的这个塑料感啊，他说比如说现在那个假发，他说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自己可以打造一种就是自己的形象，但是掀开假发的时候就是那种地中海的发型会让人感觉确实不真实。明白明白啊，
0: 是的、
1: 要不然你就直面自己是吧，地中海就地中海嘛，对不对？不用、啊，当然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也不一样，可能有些人会选择用假发呀类似这样的东西让自己更变得更美啊。其实这个道理啊，我觉得跟女孩化妆是一样的、对吧？那女孩希望自己变得更美，是不是也希望就是通过妆容什么的来打造一下自己？那男生就是通过假发来改变一下自己，我觉得也合理，是不是
0: 啊？这个我觉得就还好吧、
1: 我也觉得还好还好啊。
0: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一些我觉得说的还是挺一针见血的、
1: 对啊、
0: 就说
1: 你是说丁龙说的这个吗？丁龙说一无所有、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他可能不是发给我们、发给上一档节目、
1: 是吗？就是他的、
0: 回听的时候发的、
1: 反射弧有点长、
0: 对，然后、还有这位朋友我觉得也说得很对、这位叫倪倪楠楠、他说

0: 这个三千塑料好友，但是真正跟你有交集的人不超过100个。
1: 哦哦，
0: 这个我特别有共鸣。
1: 你的微信上有多少好友？现在感受
0: 4800多个好友，但是大多数我都叫不上名字。
1: 哎，我的好友不过千，几百个。
0: 我从来不删，
1: 我的好友是几百个，
0: 从来不删。
1: 我会删，就是不联系的人都会删。
0: 我知道你太喜欢删了，
1: 我非常喜欢，
0: 喜欢发小作文删别人，
1: 首先第一个
0: 拉黑。
1: 小作文我没有，小作文没有。
0: 一般
1: 不要在节目里造谣我，你不要在节目里造谣我啊！
0: 啊，然后就是心情不好，一篇2000字的小作文，以后不给别人机会拉黑。所以你朋友留不住，真的，甜甜，这样朋友留不住。
1: 那我现在身边还有的这些朋友，我应该好好珍惜了。真的，他们也是就是无限的包容我了。嗯，
0: 对，但我是属于就是谁都不拉黑，就是虽然没拉黑，但是长时间没联系就忘了，忘性特别大。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就工作上要对接的事情再去找别人，我突然想到我是忘了设计备注了，就是找不到。
1: 明白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也是要批评自己太塑料了，真的
1: 是啊。然后
0: 太塑料了。
1: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紫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见面的时候热情寒暄，私下里毫无交集，客套话一套一套又一套，他说不会真心共情啊。对，这是那个我觉得朋友相处的一个比较塑料的一种关系啊。
0: 哎，是的，他说，哎，还有这个，这个叫珊珊的朋友，他说，加了新好友，对方有一面之缘，第一条消息是，姐帮忙砍一刀。
1: 现在还这样吗，各位朋友？
0: 有啊，
1: 现在还有呢，
0: 就是某多多还是经常会上线红包让你分享。对啊，你还是要帮忙给点一下。然后你可能说不定就能抢到那个红包。
1: 那你这样一说，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说，哎，给我朋友圈的第一条点个赞。
0: 哦，哎，还不要说朋友圈，我觉得这个就还好。我觉得有一些人，每天都给我的微信步数点赞，而且他不是给我，他是
1: 给
0: 所有人，他所有的微信好友都点赞，我看到了。然后他应该是有一个小程序，每天默认给所有人微信
1: 点
0: 赞，
1: 是不是
0: 运动微信步数点赞？
1: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也渴望得到大家的赞？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我觉得没有。
1: 那他到底是图什么？
0: 就是
1: 纯
0: 纯
1: 的
0: 存在感，刷存在感。一般就做业务的人会这样。
1: 哦，是吗？
0: 做销售的会这样。
1: 一键点赞，说不定他在朋友圈也给每个人都点上赞了。
0: 他不会有朋友圈，就是微信的运动会每天点赞。
1: 哇，天哪，
0: 所以就是这个，我也觉得很有塑料感，是
1: 吗？是
0: 吧？
1: 你每次看到自己那几百步的运动，微信运动，
0: 这
1: 都有人赞，
0: 对对对，每天都
1: 没有他赞的是你，在这个床的这个区域没有下来过，为你点个大大的赞，
0: 好吧，哎呦，我看一下时间，也是马上要到这个半点了，然后我们这样吧，给大家一些时间留言，你觉得生活中哪些事情让你觉得非常有塑料感？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等待着你给我们的留言了，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喽。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了啊，就是你生活中的塑料感，我感觉大家写的都还挺有意思的啊。
1: 是啊，
0: 是啊，这位叫做露露的朋友，他说。我觉得生活中塑料感应该就是从塑料姐妹花开始的
1: 哦。
0: 哦，感觉女生和女生之间如果又同龄，然后大家要条件又差不多，不管是外形还是经济，之间就好像没有真情。
1: 哦，这个有点太片面了吧？我觉得，
0: 就是
1: 我觉得部分没有，但是还是会有的，就是真情实意。
0: 就是你可以好，但是你不能比我好。
1: 哦，我想起一句话，就是什么什么羡慕什么不能兄弟开路虎什么的，记不得有一句话叫这个，
0: 想不起来了。
1: 反正有一句是希望。

0: 兄弟过得好，但是什么又嫉妒兄弟开路虎嘛，什么之类的啊。
1: 啊，
0: 所以说各位朋友啊，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真的能捕捉到方方面面的这个塑料感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Emily 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觉得千篇一律的网红装修风格也会给人一种塑料感，
1: 啊，
0: 就是感觉这个家装的非常的没有生机。
1: 啊，
0: 哎，这个角度很新哎，就是跟我们之前聊到那个角度不太一样啊。
1: 是的，确实有一些，哎，但是现在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就是装修风格，
0: 嗯，
1: 其他也都就还，
0: 嗯，
1: 虽然就是好像啊都这个风格那个风格统一，但是也确实能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是的，
0: 是，啊，
1: 但我觉得塑料感的装修是那种
0: 样板间，我觉得塑料感的装修
1: 不是
0: 样板
1: 间，是 ins 风的民宿。
0: 哦，
1: 明白，住过，就是你看那个
0: 都差不多，
1: 不是，你看照片的时候，你觉得哇，好浪漫，火烈鸟、龟背竹，就是很多那种网红的元素，
0: 嗯嗯嗯，
1: 但是住进去以后，你就感觉哪哪就一碰就碎的那种，质量很差，
0: 对啊，是啊，
1: 对，搞得跟你住过呀，没住过就没住过哟，
0: 假装住过不行，
1: 你就很塑料，你看，
0: 对，
1: 我们俩也
0: 是
1: 塑料姐妹花，
0: 是的，没错啊，
1: 是不是
0: 没
1: 错？
0: 那你让我怎么接，嗯，你都把这话说到
1: 一会儿最后结尾就听塑料姐妹花，
0: 没事，
1: 送我们吧，
0: 一会儿就听塑料姐妹花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
1: 嗯，
0: 还有这个鸿运当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来个轻松的话题，清甜的张文是你的笑声，
1: 刚刚念过了这一条
0: 特色，
1: 是
0: 不是啊，
1: 清
0: 甜的张文是你
1: 的
0: 笑声特色，清甜花，
1: 啊，
0: 爽朗的甜甜也是笑声特色，
1: 啊，谢谢，
0: 甜甜的笑声总让我回忆起1997届
1: 导游
0: 班
1: 同
0: 学，班里有三，
1: 甜甜其实就是你那个同学，他硬说自己是零零后，
0: 就我一个男生，他说就有一个女生和甜甜笑声一模，
1: 啊，
0: 没错，
1: 嗯，
0: 我就是你的那位同学，
1: 啊，
0: 是哪一年？97年，
1: 对，97届，
0: 好，我就是97年
1: 的时候，甜甜应该也20多了吧？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已经是家里能扛起重担的一个人了。
0: 那会儿好像30来岁了。我今天
1: 还有2年
0: 退
1: 休
0: 了，
1: 啊，对，
0: 退休了，
1: 嗯，
0: 我就抓紧时间争分夺秒的和张文一起直播，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是的啊，
0: 嗯，
1: 他说就他一个男生，有一位女生和甜甜的笑声一模一样的爽朗，
0: 嗯，
1: 瞬间把我拉回了29年前的年轻态，
0: 太久远了，
1: 29年前，
0: 哇，好
1: 啊，
0: 致敬青春，好吗？
1: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这个情绪，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是，
0: 嗯，
1: 我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瞬间会把我拉到就是那个9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院子里，也没人跟我玩，刚洗完澡，然后有一个那样子小石墩子就躺到上头晒太阳，
0: 晒背。为什么9岁就一副很有年纪的样子？
1: 那种晒太阳是那种就是夏天的那种午后，
0: 嗯，
1: 然后有一点太阳，
0: 嗯，
1: 然后呢又有一点云，
0: 嗯，
1: 然后就是风一吹那个云就会有阴影，
0: 嗯，
1: 然后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然后吹一点小风，
0: 嗯，
1: 非常的惬意，
0: 哦，
1: 嗯，
0: 了解了，
1: 嗯，我不信，
0: 赶紧吧，赶紧，赶紧那个放，
1: 结束吧，是吧？啊，
0: 对对对，
1: 够了已经，好吧？那，
0: 嗯，
1: 最后一首《塑料姐妹花》送给咱们俩啊，
0: 嗯，
1: 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生活中少一些塑料感，多一些温度，多一些真诚，
0: 嗯，
1: 好不好啊？来，明天的同一时间，嘻嘻哈哈杂货铺继续和你不见不散啦。

0: 间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有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五十二集。
2: 那天上午，我从宿醉中醒来，拿起酒瓶倒上酒，准备继续醉下去。可还没等我开始喝酒，住所的门被推开了，然后一个一身白衣如雪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看着我，看着满屋子酒瓶，对我说我是个废物。他的身上有着跟我深爱的龙族相同的气息，我知道他也是龙族。他说他叫鏖战，还说我这种废物怎可能击败他们龙族。随后他要跟我决斗，我答应了。那一战我使尽浑身解数，却根本奈何不了他，我败了，败得一塌糊涂。那时候我才理解，原来龙族跟人类一样，有强有弱。被我用巫蛊诅咒所害的他，在龙族中并不强大，而鏖战则是龙族中的强者。鏖战击败我之后，逼我退回苗寨，让我发誓永远不得走出苗寨。那时候我万念俱灰，带着对心爱的他的深深的愧疚，在鏖战面前发誓回到寨子，从此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再也没有离开寨子半步。
3: 说完，歌楼雪陷入沉默，一声不吭地抽起旱烟。叶高这才恍然大悟，了解到歌楼雪与那媚牙之间的爱恨情仇，也了解到媚牙本是龙族，却被歌楼雪用强大的苗疆术法变成人类。鏖战自然是作为龙族前来人间替同族找回场子的，才击败歌楼雪，逼歌楼雪一辈子不得再出苗寨。叶高也点上烟，出乎他意料的是，鏖战现身人间竟是为了找苗王歌楼雪算账。
4: 原来前辈跟媚牙之间有过那样一段故事。
2: 我回村子后的第二年，他出现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这里的。他来了之后，就在村寨的空地上自行修建了一座吊脚楼住下。我去找过他，他根本不搭理我。他看我的眼神似乎既没有恨意，也没有爱恋，就好像我们原本就是一对陌生人。
4: 前辈，媚牙跟鏖战是什么关系啊？

0: 将来大概只是同族吧。他来到村寨之后，就在村子里住下，这一住就是几十年。几十年中，老朽再也没有离开村寨，他也一直待在寨里，却始终不肯原谅老朽对他造成的伤害。
1: 葛楼雪的声音充满落寞，一生所爱被他残害成一个长不大的怪物，失去了龙族的身份，变成凡人，对葛楼雪和媚牙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如果当初葛楼雪不是那么冲动，不问青红皂白就跟媚牙决裂，他们没准还能书写一段人龙相恋的佳话。但正因为葛楼雪的所作所为，龙族出身却被打成凡人的媚牙自然不可能原谅葛楼雪，而且失去了修为的媚牙也没有能力找葛楼雪报仇，又或者他根本不想报仇，不然的话他又怎会甘心在这小小的苗寨居住几十年呢？叶高感觉媚牙嘴上虽没有说过原谅葛楼雪之类的话，却肯在苗寨几十年如一日的长久居住，这正是媚牙陪伴葛楼雪的一种方式。葛楼雪终生留在苗寨是因为鏖战，也因为那个媚牙。
2: 所以你就履行誓言住在村子里再也不出去，还花了一副鏖战的花香？
1: 葛楼雪点点头，
0: 留在村里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媚牙距离老朽很近，却不知道你跟鏖战又有怎样的恩怨，为何只看到他的画像就会如此失态呢？
1: 叶高摇了摇头，颇有些痛苦地看着葛楼雪。
2: 哎，总之我的遭遇要比前辈更加的凄惨。
1: 葛楼雪明白叶高并不打算说出自己与鏖战的故事，便也不再追问。
0: 美牙刚来的时候有户人家想收养他，其实是想把他当成童养媳，让他伺候他们家的傻儿子。那户人家是老朽杀的。
1: 叶高能够理解葛楼雪的用意，葛楼雪是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保护媚牙。葛楼雪是鄂西苗王，但是这座小小的苗寨中似乎没有人知道其苗王的身份。不过呢，村民们对神通广大的葛楼雪还是怀有深深的敬畏的，所以葛楼雪放出话来，让村民对媚牙敬而远之，不愿让人打扰媚牙的生活。
2: 媚牙常常自言自语的，说的是不是龙语啊？
0: 应该是吧。哎，是我对不起他，毁了他这一生啊，也毁了他的修行，他再也无法修炼，只能做一个凡人。
1: 叶高并不知道知离曾单独见过媚牙的事实，也不知道知离被媚牙戳穿了秘密后的紧张不安，但他却也看出那个媚牙可算不上凡人。正当他要开口询问的时候，
2: 说是凡人也不妥当吗？媚牙念光如炬，好像能看穿人心，即便是实力强大的修行者，在他面前也没有秘密可言。
1: 搞清楚葛楼雪与鏖战之间的恩怨后，叶高忍不住感慨，
2: 前辈，以你的修为都不是鏖战的对手。
0: 依老朽所见，人类中暂时还没有修行者能够与之一战。年轻人，你和你的同伴都很厉害，但要对上鏖战，无几胜算。
1: 叶高点点头，他感觉他和知离加起来都不是苗王葛楼雪的对手，而葛楼雪则是鏖战的手下败将。当然，这说的是上午治水之前的苗王，现在的苗王更像是个灯枯油尽、行将就木的老人家。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得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半点气象，
3: 半点十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4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4: 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

江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播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连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五十三集，
2: 在得知自己误会媚牙，将媚牙害成一个长不大的凡人后，歌楼雪深感自责。多年以来，他对媚牙的心意从未改变，他依旧深爱着早已成为凡人的媚牙，却再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爱意。与媚牙共同上楼进入房间后，媚牙用另一只手指了指屋里的躺椅，这是在示意歌楼雪坐到躺椅上。歌楼雪连忙坐下，媚牙则坐在之前夜高坐的竹椅上，就坐在歌楼雪身边。然后媚牙伸出自己的小手，温柔地抚摸在歌楼雪满是皱纹满是纹身的老脸上。尽管歌楼雪的脸摸起来跟砂纸似的，媚牙却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看着歌楼雪的大眼睛中满是柔情。这一瞬间，歌楼雪忍不住老泪纵横，脑海中浮现出几十年前与媚牙花前月下比翼双飞的场景。然而下一秒，一楼雪的脸上又写满了愧意，他想起自己在那场暴雨到来的时候误会媚牙，打伤媚牙，又给媚牙施了巫蛊诅咒的行径。
3: 雪，你老了。
2: 媚牙终于开口了，几十年来这是他第一次跟歌楼雪说话。雪是歌楼雪的名字，歌楼是他的姓氏，苗姓。只这简单的四个字，却将歌楼雪维系多年的看似坚强的伪装彻底撕破。这一刻，他不再是神通广大的恶息苗王，而是一个与心爱之人分离已久的痴情种。歌楼雪伸出双手，情不自禁地将媚牙拥入怀中。媚牙的身形小巧，就像个孩子。
4: 媚牙，我当年，我……
2: 满怀愧疚的歌楼雪情绪激动，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媚牙却竖起手指，轻轻压在歌楼雪皲裂的嘴唇上。媚牙用另一只手抚摸着歌楼雪的白须。
3: 当时我就是年幼无知，不知道你老了之后会变得这么丑，不然怎么会看上你呢？
2: 歌楼雪泪如雨下，当年他跟媚牙在一起的时候还很年轻，二人互相打趣，在七老八十的时候还要一同笑傲江湖。媚牙却说，他才不想带着个老的牙齿都掉了的老头子到处跑。当初歌楼雪还觉得奇怪，心说既然自己都成老头子了，那么媚牙自然也就成为老太婆了，老头子老太婆不正好是一对吗？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媚牙是龙族的身份，不知道媚牙的寿命比他长了太多，而今一语成谶，歌楼雪成了白须白发老眼浑浊的老头，媚牙却仍旧是个孩子模样。
3: 糟老头子，一百年纪还哭哭啼啼，你不是恶息苗王吗？苗王不哭。
2: 这座苗寨里最为神秘的两个人，歌楼雪与媚牙，就这样深情相拥着。在歌楼雪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埋怨了他大半辈子几十年未跟他说过话的媚牙，终于表示了对他的谅解。其实媚牙早就原谅他了，不然的话又怎会在这座苗寨中远远地陪伴他几十年呢？尽管他们一个是人类，另一个是龙族，那又如何？正所谓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歌楼雪与媚牙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可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正怀抱着媚牙的歌楼雪忽然身体一震，止住泪水。
5: 媚牙，你怎么了？
2: 就在刚刚回忆过往的时候，歌楼雪感觉到怀中媚牙的生命正在迅速流逝。
3: 雪，你说过，生则同起，死则同穴。以前我是龙族，死了也不能跟你葬在一起。后来我被你这个坏蛋变成了人，因此我再也不是龙族，成为你的族类。现在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葬在一起了。只可惜我们没能生同亲。
2: 媚牙的声音越发微弱，在得知歌楼雪以毕生修为用极端的方式清退洪水后，在意识到歌楼雪已经灯枯油尽后，他也不想活了。
5: 别，你快停下了，别再这样。媚牙，你听话，你不是最听我的话了吗？我让你停下来。
2: 歌楼雪刚止住的泪水断了线似的流下，打湿了媚牙稚气未脱的脸庞。然而媚牙又怎能停下呢？能够死在心爱的人的怀中，对他而言兴许是一件幸事吧。几十年来他离群所居，穷穷竭力，被人当成怪物。可是他之所以落得这种田地，却是拜一生中最为挚爱的人所赐。他恨过歌楼雪，却发现自己对歌楼雪的深爱远远超过恨意。
3: 以前没机会告诉你，其实我的真名叫敖心。不过我还是喜欢听你喊我媚牙。雪，你再喊我一次吧。
2: 媚牙抚摸着歌楼雪白须的小手，无力地垂了下去，小脸则紧紧贴在歌楼雪的怀抱，面带微笑闭上了眼睛。
5: 媚牙，
2: 歌楼雪爆发出响彻天地的呼喊，只是他深爱的媚牙却再也听不见了。叶高和知离离开媚牙的吊脚楼后，继续查看了几户人家，都没发现王之伟的下落。二人就快走出寨子的时候，忽然听到远处的身后传来了歌楼雪撕心裂肺的呐喊。二人同时停下脚步，转身看向地势最高的那座吊脚楼。他们听得出来，歌楼雪的声音正是从那座楼上传出来的。叶高掏出烟来点上，虽然他不知道那座楼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预感到曾为龙族的媚牙已然离开人世。
6: 媚牙本是歌楼雪的爱人吧？
2: 叶高木然点了点头，感觉心情异常的失落，同时也禁不住想，为何知离知道那么多的秘密呢？
7: 咱们走吧，接着找人。这里的事情已经跟咱们没有啥关系了。

0: 观察着叶高的反应，心知自己猜对了，
1: 却不知道叶公子从歌楼雪那里获得了怎样的消息。贵后从歌楼雪的吊脚楼出来之后，他的情绪变得这般低沉失落了。
0: 知礼也看到了歌楼雪家中那幅画作，
2: 是当年是我做的太过分了吗？画中人对叶公子造成的影响至今没有消除，甚至都没有任何的消解。
0: 叶高和知离都不打算在苗寨中继续停留，因为他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王之伟下落不明，二人担心其安危，便迈着沉重的脚步接着往村子外走去。苗寨中身着苗服，脚踏芒鞋，总是拿着一根长长的烟杆的苗王歌楼雪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歌楼雪与龙族媚牙的爱恨情仇与鏖战的恩怨，以及其在清退洪水中的惊人表现，都让人难以忘怀。或许他们再也遇不到像歌楼雪这样的苗王了，又或许应该说世上本就只有一个歌楼雪。他生性高傲，说话很冲，性格古怪，因为败给鏖战，一辈子不再出苗寨，因为有愧于龙族媚牙，一辈子活在后悔之中。为了寻求解脱，他不惜使用极端的手段清退包围着村寨的洪水，在他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散发出最耀眼的光芒。歌楼雪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不愧为恶西苗王。叶高与知离来到村口附近，正要出村的时候，走在前面的知离忽然停下，转头看向村口第一家吊脚楼。他清楚地记得，昨日来这个村寨的时候，这第一家吊脚楼是关了房门的。当时他跟叶高还进去查看了，出来的时候顺手关好了门，然而现在房门却是半掩着的。叶高也顺着知离的目光看过去，见房门半掩。
3: 离哥，这楼里有人？
0: 之前他们进去查看的时候，楼里根本没人。这座吊脚楼因为太靠近村口，地势较低，故而原本住在此间的村民在洪水爆发之前就撤离了。虽然上午的时候歌楼雪以绝顶神通清退了洪水，但撤离的村民似乎不应该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搬回来。知离微微颔首，示意叶高保持安静，二人轻手轻脚来到楼上。随后知离轻轻推开半掩着的房门，赫然看到房间里的竹床上躺着个人。此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浑身涂满了朱红色的类似于鲜血的东西，脸上也是如此，让人看不清楚他的模样。但仅从身形气息，叶高和知离就能确定此人正是王之伟。竹床边上坐着一个年纪不小的老人，屋子里除了这个老人之外，还站着个杏眼圆睁不施粉黛的美女。美女正怒视着站在门口的叶高和知离，叶高与知离则屏气凝神，如临大敌。王之伟尚在昏迷，叶高和知离找了他好几个小时，这才发现他竟就在村寨里。叶高心知是眼前的老人和女子带走王之伟，本想上前要人，却被知离一把拉住。倒不是知离不在乎王之伟的死活，而是因为他见老人就在王之伟近前，有些投鼠忌器。
2: 你们想干什么？
0: 知离一时间他也看不出对方一老一少的深浅，不敢有丝毫大意。
4: 我倒想问你们呢，你们是干嘛的？
0: 怒视着叶高和知离的美女反问。叶高挠挠头，瞄了一眼呼吸平稳的王之伟，知道王之伟现在的状态还算不错。然而见到对方在王之伟身上涂抹了一层朱红色不知是什么玩意儿的东西，他自然很是不悦。
5: 有话好好说，先放了俺兄弟，你们要钱的话我可以，我又得是钱。
4: 钱？哼，狼牙王家虽不是家财万贯富可敌国的家族，却不稀罕你那点臭钱。
0: 叶高脸一红。
5: 俺们的钱可不臭，都是长安厉家从银行刚取出来的暂行的钞票。既然你们知道俺兄弟是狼牙王家的少主，我还不赶紧放人。老实告诉你们，就我旁边这个小白脸儿， 李哥，他要是一出手，保证让你两个痛不欲生，欲仙欲死。
0: 知离用力掐了叶高一下，
2: 你这个盲流，欲仙欲死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别又在这丢人现眼呢。
0: 而后知离朝美女和床边的老人拱了拱手，抱拳行礼。
2: 两位掳了我们的朋友，确实

0: 知礼与叶高。
1: 老人开口了，他的年龄虽大，声音却很洪亮，丝毫不显老态。
0: 哎呀，果然如传闻中一样啊，知礼与叶高，一个有着清澈的容颜，另一个则是带有浓重西北气儿的土包子。
1: 叶高不自觉地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2: 既然你们听过我黎哥的名号，我还不快快把人放了。
0: 这两个后生凭他们二人之力就摆平了长安李家，如今又想对琅琊王家下手，少主伤成这样，想必正是这二人所为。可惜此行只有我跟徐丫头二人，怕是不敌他们，早知如此就该多带点人了，谁成想少主会身受重伤呢。
1: 这老人正是琅琊王家的管家老王头，掐着腰瞪着叶高和知离的姑娘则是王之伟的未婚妻徐嫣。前几天徐嫣发现王之伟离开王家后，便从老王头口中得知王之伟极有可能去了南方，而后他买了车票准备南下，却在火车站见到同样买了那趟车的老王头。再然后二人一同南下，一路来到湖北，几经波折才发现了王之伟的行踪。终于他俩在恩施鹤峰这座小小的苗寨见到了昏迷不醒的王之伟。当时叶高、知礼以及其他村民都在村口见证苗王治水的宏大场面。老王头与徐嫣想当然地认为王之伟是被人所害才重伤昏迷，就准备带着王之伟远离村寨。还没走出村子，正看到村口苗王治水围聚了不少人。为了不暴露行踪，徐嫣提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故而将王之伟带离十三月家，来到村口这座吊脚楼中疗伤。原本叶高和知离压根没打算搜这座楼，只不过前不久老王头烟瘾犯了，打开房门抽了根烟，却忘记将门关严实，因此半掩的房门才引起知离的注意。徐烟瞪了老王头一眼，也想到是因为老王头没关好门才暴露了王之伟的藏身之处。老王头却是一脸无辜，因为他抽完烟后就回到床边守着少主王之伟，而徐烟则一直在门口来回踱步，却也没留意门没关好。
0: 徐丫头，你自己不知道再把门关好吗？又怪我。
1: 叶高与知离在西安与长安李家交手的事迹早已传遍天下，同为六大世家的琅琊王家自然也听过这两个横空出世的年轻人的名号。
3: 叶高、知离，琅琊王家可不是长安李家那种窝囊废，尽管王之伟重伤昏迷，你们也休想动王家的人。琅琊王家哪怕战斗最后一兵一卒，也绝不会向你们低头。
1: 这位年纪轻轻的姑娘虽还算不上是王家的人，却能说出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让老王头深感欣慰。而门口的叶高和知离却懵了，他二人并不知道老王头和徐嫣的身份，但也听得出来徐嫣说的这番话是站在琅琊王家的立场的。
4: 啊，不是姑娘，你们是什么人？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3: 哼，哪有什么误会，你们把我男人伤成这样，老娘跟你们没什么好说的。来，手底下见真章吧，老娘倒是要看看摆平了长安李家的神秘高手究竟是几斤几两。
1: 说罢徐嫣身形一动，猛然来到门口，挥出一拳直取知离面门。知离认为事情有所误会，因为眼前的姑娘张口闭口都以王家人自居，便不打算与对方交手，以免伤了和气。故而在徐嫣这饱含愤怒的一拳袭来的时候，知离施展身法轻飘飘向后飘去，一下子飘到吊脚楼的围栏上，躲开了徐嫣的攻击范围。却不料徐嫣这一拳竟只是虚晃一招，下一秒徐嫣抬起右腿猛地踢在叶高的膝盖上。叶高还在回味徐嫣说话的意思，根本没有进入战斗状态，也没想到年轻

0: 貌美的徐嫣发动攻击的真正目标竟是自己。因此，在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的时候，左腿膝盖已经被徐嫣实打实踢中。叶高发出一声惨叫，身体滚出门外，躺在地上抱着膝盖哀嚎，并不忘对围栏上飘然而立的知离说：
1: 离哥，这丫头有点东西。
0: 知离皱起眉头，心说叶高这是又在故意示弱，便从围栏上下来，拍出一掌生生逼退正要乘胜追击的徐嫣。知离这一掌也没用多大的力气，他只想将徐嫣和叶高隔开，以免造成更深的误会。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
1: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变新疆。那么到了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快速路，今天呢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啊，部分路段呢相对来说的话呢，交通压力已经开始变得有所增大了。特别提示大家，就是现在呢河南快速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就是从河南路桥下还有呢到苏州路桥之间，现在车行速度比较缓慢。那么由南向北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苏州路桥下，目前车辆呢是进入到一个缓行。另外呢要提示大家，就是现在的这个喀什路立交桥下方啊，那么现在也是就是整个呢就是从这个自北向南的方向东进场站的这个路口开始，一直呢到喀什路立交桥下方，现在北向南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刚才我们特别留意了一下这个东西环线，目前全线能够保持畅通，但是呢这个南环线啊，需要您特别来留意一下，就是尤其向东的方向，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呢还是从这个西外环连接处开始，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那么过了广汇桥之后呢，车辆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释放，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耐心一些。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呢，道路上还没有进入到那种特别忙碌的状态，但是呢需要我们各位在路上的好朋友们，那么通行在一些交通节点的时候呢，提前做好一个准备。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接下来这首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到了这会儿啊，我们要给大家来刷新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进港的航班动态，便于大家呢，尤其是我们这此时此刻啊正在路上忙碌的各位好朋友们，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好，我们的节目应该是正在进行，来关注一下来自于这个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那么今天截止到这会儿呢，流量显示正常，目前正常率是达到了89%。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航班的进港的动态的调整信息。那么周中呢，来介绍的是在北京时间20:00之前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有序的还安排一下您的这个时间。首先咱们说一下，就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JS6478 原计划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9:20进港，那么现在呢是出现了延误，预计呢可能在今天晚间呢会是在这个00:00左右进港，所以说呢提前就是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个时间呢做一调整。另外呢就是由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 CA2529 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9:15提前5分钟进港，由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 预计呢是在今天的19:13提前7分钟进港。同时由上海虹桥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FM9219 原计划呢是在19:20进港，那现在是显示这个航班提前取消。那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HU7894 预计呢19:30

七分，晚点十二分钟进港。还有呢，青岛飞往乌鲁木齐的 CZ5298，预计19:31也会晚点一分钟。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然国际机场的 GD5219，19:09将会提前21分钟进港。由伯乐飞往乌鲁木齐的 UQ3618，19:02，那么将会提前28分钟进港。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613，预计呢是在19:06提前29分钟进港。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J54276，19:27提前13分钟进港。长沙飞往乌鲁木齐的 CZ3129，19:06提前39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北京首都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然国际机场的 CA1291，预计呢是在19:26提前24分钟进港。由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HU6349，19:28提前27分钟进港。武汉飞乌鲁木齐的 MU2496，19:21提前34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8L9579，预计呢是在19:24提前31分钟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GS7536，19:41提前19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由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28，预计呢是在19:54进港。所以说呢，针对以上的信息啊，就大家呢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这里是朝根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即将进入半点气象，我们在这儿之前继续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消息哈。那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啊，是周一，感觉好像会稍微的提前一些。刚才关注了一下城市的快速路，你像河滩快速路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还要说一下，目前市区内有几条道路也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团结路现在从明华街和到这个和平南路，也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的车辆的拥堵指数也是比较偏高的。还有呢，现在相对来说，你包括像西环高架哈，目前在进入到南环线的连接处，车辆排队是比较明显的。同时呢，你像水区的水磨沟路，还有呢新市区的河南东路哈，以及杭州东街等道路呢，现在今天到了这个时间段，基本上呢都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或排队的这种现象。希望大家在这些交通节点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平安出行。当然，在关注道路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烦心事儿抛到车窗外面，然后呢留下好心情，让好音乐陪伴所有的好朋友。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西风转东北风3级转3到4级。阿勒泰多云，33度到17度，塔城多云转阴，37度到20度，伊宁阴，30度到20度，伯乐阴，32度到21度，克勒马伊多云转阴，36度到26度，奎顿呢是多云，34度到23度，石河子晴，36度到20度，昌吉多云，38度到23度，哈密晴，37度到22度，吐鲁番呢是晴，44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7度到27度，阿克苏阴，34度到26度，阿图什小雨，28度到24度，喀什小雨转阴，28度到24度，和田阴，33度到25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

台路啊，现在呢双向感觉车辆拥堵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受此影响，你像黄河路还有呢和田街，车辆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种排队。另外呢就是扬子江路啊，也是因为西大桥的这个道路啊，在走的过程当中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往新华路走过不去，所以说呢造成现在扬子江路还有友好路都是有明显的排队。水区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也就是红山路，那同样也是受这个西大桥路口的这样一个通勤的影响，所以说呢车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还有就是水磨沟路目前车辆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其他路段基本上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那么新市区范围内相对来说交通压力偏大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也就是在走的过程当中，北京路哈，那么在通行的时候就植物园的这个路口车辆呢会有一个排队，其他路段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所以说呢路上的交通压力啊随时都会有些变化，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呢能够及时的通过我们的节目做更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你依然那么美丽。

是往机场在走，准备去这个接旅客哈。但是这会儿呢，已经是堵到了机场快速路哈。好，刚才我也替大家留意一下，就今天机场快速路呢，相对来说的话呢，它是有两个交通的节点啊。首先呢，就是在走的过程当中啊，目前来说的话呢，你像机场快速，最主要的就是从这个咱们小地欧铺立交桥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是到这个大地欧铺立交桥路段，现在的车辆啊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就是很多呢可能就是从这个比如说机场接送到旅客的朋友，现在呢在往市区返回的过程当中，选择了走机场快速路，那么造成这一路段的一个排队。那么包括呢，就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东进场这个路。那么东进场路呢，目前来说的话呢，主要还是在和河滩路的这个连接处，也就是喀什路桥下方。那么从东进场路右转进入到喀什路下方，也就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的话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另外，你像就是河滩快速路的河南路桥下，以及苏州路桥下，以及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所以说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呢你是接到了旅客，现在呢是进入到市区之后呢，通过机场快速路可以选择去走下阿勒泰路高架。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呢，阿勒泰路高架呢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全线的畅通通行。西外环目前来说的话呢，交通压力也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的点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这个通勤时间就可以了。好，朋友们，那到这里啊，今天呢我们的潮客新疆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

0: 缺席。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爱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各位朋友啊，甜甜呢，确实就是喜欢单位，喜欢直播间的空调。哎，中午吹完，下午吹，下午吹完，晚上吹。
1: 哦，对，中午你
0: 没错
1: 上节目了哈。
0: 对对，哎，你知道听众就在那个中午的时间就开始啊扎我呀。
2: 哎呀，甜甜
0: 上空调来了，就这样。
2: 哎呀，下午好，你咋跑这来了？干啥呢？哦呀，天哥，哦哟喂！
0: 哎，你把听众模仿的跟甜甜一样，就感觉那种碎嘴子劲儿啊！哎，真的，我感觉那突然间感觉那甜甜个碎嘴子劲儿就来了。
2: 你看像这个张通呀、Mr. 潘呀，然后飞太郎呀，
0: 说呢
2: 这头哦哟，
0: 天哪！
2: 还有好运当头呀，都是、都在那儿甜甜甜甜甜甜甜，哎呀，
0: 张文。

0: 掉那个麦克风就给我说呢，他说你一来他们都来了。但是我说明我明天不想来了。因为确实啊，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见面其实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各位朋友们，在咱们这个时间段自己人啊，咱们咋啊咋咋说都行呢。咱们在其他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啊，咱们不要阿扎我，天心就是玻璃做的
1: 啊，就是
0: 玻璃心。
1: 在这个节目，怎么说都可以，但是到了其他同事的代班节目的时候，
0: 我会哭泣
1: 啊！你们就收敛这一点，是不是？
0: 对，我会哭泣，我会难过，我会拉麦说我走了。这样很多次啊，张伟把我拽的扯的就扯回来了哟。好几次负气而走，我跟你说，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你明天还上不上？
0: 明天还得来吗？明天又是一顿子威逼利诱，明天还得来吗？明天关键是我跟你说，我享受到的是怎样的那个搭档的待遇啊？张文说了，
1: 给你带奶茶，
0: 我去接你。
1: 哦，
0: 杰克然，你有没有这个觉悟？你下次能不能把我也接一下？
1: 你是不是应该把我接一下？
0: 好烦你！
1: 你应该有这个觉悟吧？我都带班多长时间了？
0: 对对对，
1: 马上带班就期限就结束了，也没见你给我带。接送我，哦哟，每天杰克然，我们一起走吧。
0: 哎，但是我觉得这样啊，我觉得张文就是营造了不太好的这种风气。
1: 哎呦，
0: 明张文
1: 到别人这样
0: 是不好的
1: 风气了。
0: 我喊话一下，张文，明天我去接你，明天我把你一个接，然后我们在那个嘻嘻哈哈杂货铺的节目里快乐，好不好？
1: 哎呦，看到没有？该到自己的时候就开始，转头就不认了。说到别人的时候啊，杰克然，你有没有点这样的觉悟
0: 啊？人嘛都是这样的，很双标。没错，就是这么双标啊。
1: 那要按这个标准来的话，行，甜甜，明天你到点你就来接一下我，好不好？
0: 明天到点接你，
1: 到楼下就可以了
0: 啊。到楼下去接你，
1: 要有那种司机的觉悟。
0: 这样吧，我觉得我上楼去把你背下来，背到单位，这样比较好。我觉得为了展示我的诚意，公主抱还是比较怎么样？高高兴。哦，杰克然高兴了，各位朋友们。明天杰克然就是甜甜公主抱上来上节目的啊，各位朋友们记住，你们把这话记住，好吧？明天你们就直接在那个公屏里开始刷屏，今天甜甜公主抱杰克然了吗？好不好？我把明天的话题都想好了，就让大家公开刷屏，好吧？
1: 可以可以，那我期待一下，好不好？哇，有点好幸福的感觉。想想都要笑，我跟你讲，我要是笑醒，我跟你说，明天
0: 哇，然后发现
1: 天要今天要公主抱我了呢，
0: 明天请假，就说呢，领导，我确实心理压力有点大，我上节目就算了，他们让我把他抱上来，然后
1: 就
0: 请假了，
1: 就明天抱完之后，那个领导我工伤了
0: 啊。确实啊，工伤了，工伤了啊！
1: 跑不动嘛，你个大胖丫头！
0: 对对对啊，张通爽的说，张文明天还让你去呢。今天你们不是还没吵够吗？今天节目上没吵完的架，我们明天节目上继续吵，
1: 续上是不是？
0: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吵一架，
1: 你们就一起围观好不好？
0: 对对对，大家就过来看热闹。天哪，
1: 我都能想象你们俩吵架
0: 那个氛围是不是？
1: 啊，那个阵仗。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啊，这个新朋友老朋友都来打卡报道了啊，非常感谢大家，全新的一周开启了全新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啊，就是你知道人啊，就是那个正向的磁场非常的重要
1: 啊，是
0: 你如果周一的时候你就那种能量满满，活力满满，你这一周你放心，不会差啊，一定是差，这种绝对不会差，是不是？
1: 可以，
0: 对吧？
1: 哎呀，你是在给我说是不是啊？
0: 再不抠耳朵了呀！
1: 我今天我跟你讲，高低不喝两杯啊，都不能上这个节目啊！啥嘛？就那个感觉。
0: 你是醉酸奶了是吧？你刚节目前喝的是酸奶啊，我记得。啥嘛？
1: 只喝了一杯。
0: 对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唠唠嗑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极限二选一
1: 啊，
0: 就问问大家，我忘了，等一下啊！
1: 每次像这样的极限二选一的时候啊，就是每次甜甜听到一个那样的话题，就哎呀，为啥这样的话题？为啥要二选一呢？作为成年人，我两个都要，行
0: 不
1: 行？不
0: 做选择。
1: 我今天看你做啥选择？
0: 我两个真的都很想要，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
1: 你之前就这样赖皮，你这次不能赖皮。
0: 好，我
1: 你得
0: 二
1: 选一，二
0: 选一啊！各位朋友们，大家也来进行一下极限二选一啊！拥有永远吃不胖的体质，还是拥有随

0: 便花钱不心疼的能力呢？哦，
1: 你选完了吗？
0: 我选完了，我选完了。
1: 你选第一个第二个？
0: 我当然选第一个。我选那个永远都吃不胖的体质。你呢？
1: 我选第二个。
0: 你选第二个、因为甜甜已经把第一个选完了是吧？
1: 没有
0: 啊，是你是真的、
1: 在你不选的时候我已经考虑好我要选、
0: 真的
1: 第二个了。对，
0: 那咱俩这期节目的氛围拉得可以，
1: 那得是大吵特吵、
0: 很平衡，很平衡，
1: 可以可以、因为我觉得吧，就是我现在
0: 你说
1: 我就是穷挺让人痛苦的。
0: 就
1: 是很多事情都是因为就是经济的问题，你会有产生烦恼、痛苦、不开心。所以我觉得吃不胖啊，就是只要我开心就好。但两个真的好难选，
0: 我觉得你的审题有误。
1: 审题有误。
0: 首先第一个是永远吃不胖的体质，第二个是拥有随便花钱不心疼的能力，但是前提是你得有那么多钱。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啊，
1: 你真的你
0: 这样，我是不是戳到
1: 我呢？
0: 我是不是戳到你了？
1: 这样坑人的呢？
0: 戳到了是吧？
1: 你刚不说极限拉扯二选一吗？
0: 啊，对啊，极限拉扯。
1: 你光是不心疼，不是没告诉我你有钱没钱？
0: 对，这个前提你自己
1: 坑我呢？
0: 你自己看你当下的状态嘛。
1: 对啊，
0: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啊！各位朋友们自己审题无所谓 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就是怎么理解都
1: 可以。我理解的是，
0: 就是有花不完的钱，
1: 对
0: 吧？可以有花随便花不完的钱啊！各位朋友们，一个是永远吃不胖的体质，这是你第一个可以拥有的。第二个是拥有随便花钱你不心疼的这种能力，这两者你会怎么选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选儿说了，当然是随便花钱不心疼的能力咯。他说因为我现在根本就不胖。怎么样，我把他的那个语调模仿的还可以哦。
1: 哎呀，
0: 就是这种让人有点讨厌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点都不讨厌他。
1: 我跟你讲，这一点真的好那个什么，就是戳到我了，你知道吧？为什么我刚才在这两个选项当中在挣扎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确实现在有这个要变瘦的这种
0: 想法。
1: 你
0: 刚要说觉悟，
1: 诉求，
0: 对，诉求是吧？
1: 所以我就非常难过，
0: 纠结上。
1: 如果我像他这样子，我就本身就很瘦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0: 你看人雪儿、
1: 要钱要钱要钱，
0: 对，
1: 因为我本身就有呀，我这样的话我两个就有了呀。是是，
0: 对，你看雪儿就是选了第二个啊，然后好运来说我也选第二个。他说我要给你们两个买好吃的呢。
1: 哦哟，这个是我跟你讲，好运来真的是所有的听众当中最宠我们的听众，
0: 真的
1: 没有之一，
0: 最会画饼。好运来画的饼最香了，我最爱吃了。比吴彦祖画的我还爱吃吗？
1: 吴彦祖光是那个啥给我们煎带鱼的呢。
0: 对对对对对，
1: 他是各种各样的饼都给我们画呢。
0: 对，真的
1: 给我们买好吃的，
0: 很宠我们。
1: 来伊犁了给我们买苹果呢。
0: 对对对，
1: 买什么这个呢？
0: 特别特别宠我们啊。然后鱼玉菊说好难选择哦，那我就不选了。微笑向暖说我两个都要选，成年人不做选择
1: 啊，不是二选一，二选一，
0: 二选一。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说到了拥有永远都吃不胖的体质和拥有随便花钱不心疼的能力，这两者你最想选什么呢？空白格他就说了，他说我当然是选择永远都吃不胖的体质咯。他说因为我现在就想随便花钱，我也没有那么多钱，我还是会心疼的。哦，你看确实啊，他就有这个先决条件了。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备忘录这位朋友啊，他就是说，他说我想拥有随便花钱不心疼的能力，他说因为人嘛，总还是要好好爱自己的。
1: 确实，
0: 哎，这样说好像也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0991他就说，他说我想拥有的是永远吃不胖的体质，里面有一颗随便花钱不心疼的灵魂。
1: 等一下，你光要灵魂也不行呀。
0: 等一下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这么游刃有余的把这两个东西都
1: 融到一
0: 起，
1: 是不是？
0: 哇哦，就是
1: 太鸡贼了，
0: 永远吃不胖的体质里面有一个随便花钱不心疼的灵魂。哇，你好棒啊，你真的太会互动了，这位朋友。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吴彦祖说哦好，我还在听的呢哈，你们就这样背后蛐蛐。
1: 我们不背后蛐蛐，我们当面蛐蛐。
0: 他说我只是没说话而已。
1: 哎呀，我们就知道你在呢，所以我们故意说的。
0: 对，我们当然知道你在啊，对不对？
1: 你
0: 就说
1: 我们都会说。
0: 对啊，没事啊，下次还说啊。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0: 等风来，他就有说，他说那我就拥有一个随便花钱不心疼的能力吧。他说我也想了，他说有些钱啊确实舍不得花，但是想一想人这一辈子花不出去，他说也就花不出去。
1: 云朵这样说的，他说我选随便花。他说是不是意味着我能请十个私教，硬生生的把自己练成易瘦体质？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了。
0: 哎，他这个好棒
1: 啊，
0: 这个思路好棒。
1: 是的，我怎么就没想到？
0: 对啊，把这个钱花出去，然后呢？你不请私教，
1: 我现在
0: 也瘦了吗？
1: 对呀，啊，我现在就缺的就是请私教的钱啊！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你看看，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1: 哎，而且请十个私教，十个私教，
0: 对
1: 各个方面，就全面了呀！一个帮你长肌肉。
0: 太全面了，八块腹肌，倒三角，
1: 每天十个私教啊，看着你健身，你能不瘦下来吗？
0: 三角肩，哦，
1: 哎呀，
0: 完了，想进去了，想进去了，各位朋友们，姐妹们，兄弟们，想进去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震动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我希望拥有永远都吃不胖的体质，他说因为减肥对我来说好难啊！
1: 哦，真的，减肥真的好难啊，
0: 确实，
1: 哎呦。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他说，就是如果选的话，我就选吃不胖，但只能吃那个白水煮菜，说吃不胖的话，我没懂你这个意思，哎，选随便花，他说只能买童装，这个题又瞬间变难了，为什么这样子呢？
0: 随便花为什么只能买童装呢？哦，我知道了，他现在的经济实力只能在童装领域发挥他的作用了。
1: 哎，但是我跟你讲，
0: 童装也很贵，是不是？
1: 我身边一米六左右的女生，就是特别瘦的一个情况下，
0: 穿童装吗？
1: 穿童装最大码完全没有问题，而且非常好看，价格又很实惠，
0: 真的，
1: 真的，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0: 我觉得可以这样，当我拥有了怎么吃都不胖的体质之后，我就在童装店随便花。
1: 哎，真的可以，
0: 真的可以，是不是啊？哇，可以，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未读信息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今天是极限二选一吗？他说我想了一下，我纠结了很久，刚刚我没有互动的时间全部都在思考。他说我拿出我所有的思考结果告诉你们，我想拥有随便花钱不心疼的能力，前提是花别人的还是花我的。
1: 等一下，你花别人的也这么理直气壮的话，有点过了啊。
0: 我也觉得
1: 还是花自己的吧，好不好？
0: 对，
1: 别惦记别人口袋里的那点钱了，
0: 真的。然后我看到大力水手说，一般有钱人都对自己的身材管理能力很强。我选花不完的钱的能力，也不可能所有的钱都花在吃喝上吧。我觉得你这个话有点片面了
1: 啊！怎么说？
0: 我就不信，有钱的朋友，没有身材稍微就是
1: 圆润的，
0: 对啊，你这很片面哦，
1: 除非他请了十个私教，
0: 对，除非他有十个，你也不要八块腹肌的私教，是不是啊？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对，
1: 哎，
0: 也不一定，是不是啊？
1: 是，
0: 然后我看到全部都给你，他就说，他说我选怎么吃都不胖的体质，他说因为对于我来讲啊，我也没有随便能花的钱哦。你看人家就多站在现实角度思考问题，是不是？
1: 对，我看风发来消息，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朋友，他说关于啊，这是关于胃和余额的终极对决。
0: 哇，
1: 一边是胃永远18岁，一边是余额永远花不完，你选哪个呢？我两个都想要。
0: 你话好多，
1: 真的
0: 真的在那分析了半天，说两个都想要，
1: 说不到重点上。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Clamp Down 说，成年人做什么选择，梦里啥都有呢，
1: 枕头垫高一点
0: 啊，好好睡，今天早点睡，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早点休息啊。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就是让大家做梦的一个节目，每天设置这样的一些，就比如说
0: 话题，
1: 给你3天的时间，让你随便去啊，你会去到哪里，就开始做梦了。
0: 你以为光大家做梦呢？难道不是我们在节目里圆梦吗？
1: 啊，对对对，有可能是，就借着机会，节目的机会圆我们自己的梦，
0: 真的是在节目里圆梦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九儿，他也有说，他说我选怎么花钱都不心疼的能力。他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给孩子花钱我很愿意，但是给自己花钱我很舍不得。
1: 可千万不要这样子，
0: 你看，
1: 可千万不要这样子。我觉得，
0: 我也觉得不要这样子。
1: 你这样的话，我觉得多多少少啊，
0: 你给孩子不要舍得，
1: 你会给孩子带来压力的。
0: 你把给孩子花的钱花到自己身上，
1: 是
0: 学我的妈妈是吧？
1: 也不一定完全吧，就是我觉得可以适当平衡一下。
0: 我的妈
1: 女士以前也是自己。

0: 能穿四套衣服，然后就给我一套都不买。
1: 嗯
0: 啊，我真的很
1: 生气。真的，你知道我妈妈以前的这个话术都是这样的，说你还小，
0: 对你长大了，
1: 你长得很快，
0: 了
1: 对,
0: 对，
1: 长得很快，这些衣服你买上你就不能穿多长时间。但是你看妈妈每天都可以换好看的衣服，你看到妈妈穿这么漂亮，你带出去跟妈妈一起出去，你的小朋友都会说你妈妈真漂亮。
0: 但是是真的。就是我妈妈穿漂亮的裙子到学校来接我的时候，同学就说啊，你妈妈真好看，真漂亮，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好好看，我就可得意了，那个时候
1: 是吧？
0: 哦，
1: 但我一点都不高兴，因为你知道，就是在一个就是花枝招展的妈妈旁边，有一个邋里邋遢的我，就是。感觉那会儿小时候，我感觉我那衣服啊，就是妈妈会让我穿很久，真的穿很久。哎呀，不好意思，
0: 都有同款的吗？
1: 不好意思，萍水相逢女士确实为了一些节目效果啊，你先就是受受苦，好吧？
0: 哎，我都说我们俩的母亲都是一样的了，你直接来辟谣来了，还说啊节目效果。
1: 我害怕等一下我妈妈给我发私信，说你
0: 我妈还在家呢，我回去是不是劈头盖脸把我骂一顿？
1: 哦，她也会偷偷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0: 啊，
1: 韩香女士，韩香女士，杰克然其实在私底下拉下话筒，
0: 你又要耍什么？
1: 没有，杰克然拉下话筒都会告诉我，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每天都给我唱《世上只有妈妈》这样可以吗？
0: 你今天是有良心了啊，
1: 这样可以是吧？
0: 我还以为你要使坏呢，
1: 不使坏，不使坏啊！大 C 说，我选随便花钱，上班比减肥难多了。回来上班第二周，电脑电源都不想按，心思根本不想收
0: 啊！不是说收不回来，是不想收，
1: 对，
0: 这个是重点。
1: 关键是啊，我觉得大 C 很凡尔赛，因为我知道大 C 的这次休假时间哦。巨长无比
0: 哦！快来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有多长，
1: 怎么做到的？是怎么请？是怎么做到这么长时间的？有没有什么秘诀？
0: 我也想知道，
1: 我不想知道。又开始了，我
0: 眼珠子都快翻过去了，
1: 杰克那眼珠都快翻到我脸上了，各位朋友们啊！
0: 我跟你讲，我差点那个眼珠子翻过去之后翻不回来了，你知道吧？就生气。
1: 我不想知道的原因很简单，
0: 什么原因？
1: 是因为我觉得
0: 我也不想
1: 知道了也没用
0: 啊！
1: 你觉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还真是，
1: 七彩阳光，
0: 我们就没有这么好的啊！不行，算了，不说了。七彩阳光发来的消息，
1: 他说我选第二个。
0: 嗯，
1: 有钱随便花，对自己好一点，花最好是花自己的钱，没负担，不用想的太多，想一下都怪高兴。说
0: 哦，
1: 看他说了，花最好是花自己的钱，前提是别人的钱也不一定给你花呀，是不是？
0: 就如果说我不知道七彩阳光是男性还是女性啊，
1: 应该是个女生，我感觉
0: 不管是谁啊，我觉得就是。给你钱了，钱到你兜里了，那就是你的钱，花了不要有负担
1: 啊，
0: 好不好？
1: 放心花，只要是给你说，只要是给你说拿去花
0: 啊，
1: 你就花，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对，到你口袋里了，就是你的钱，怎么也出不去。
1: 可以，可以，这个很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上宇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今天要选二选一吗？他说我刚还真纠结了一下，他说那我选随便花钱也不心疼的能力吧。他说因为永远吃不胖的体质啊，我有呢。
0: 哦，哎呀。
1: 看来上宇也是一个就是精瘦精瘦的
0: 凡尔赛呀。
1: 对对对啊，杨说我选择随便花都能挣回来的能力。你看杨就非常的有先见之明，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全都是那种随便花不心疼，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的钱随便花完以后没了。
0: 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在认真的思考，都把后路给堵得死死的了。
1: 杨说了，
0: 钱花出去可以，但必须得
1: 回
0: 来
1: 啊！
0: 哎呦，
1: 杨真的很厉害，他怎么想到这个层面上？
0: 我完全没有想到，
1: 我也没想到，我也真没想到啊！樱桃是这么说的，他说我选择永远也吃不胖的体质
0: 啊。
1: 他说因为最近我真的胖了太多。他说拥有随便花钱不心疼的能力。他说只要让我花钱，我心都会疼，
0: 还抠来，
1: 樱桃
0: 给自己花钱不要这样抠吗？
1: 樱桃你咋这样子呢？真的是，
0: 有时候花钱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所以就不要这样子抠。
1: 对啊，樱桃是不是那种就是在群里发了一个那样子一块钱的红包？哎呀，想了半天，然后自己去抢了9.8。没有开玩笑的。
0: 看到点点发来消息，他说我想拥有那个吃不胖的体质，一天
1: 一天
0: 我要吃空自助餐厅 哦，然后拥有，如果说拥有随便花的能力啊，第一天我就买下这个自助餐厅。
1: 哇，可以，哦，
0: 可以，
1: 可以，
0: 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很好，
0: 我拥有这家餐厅，
1: 嗯嗯，
0: 然后让我拥有吃不胖的这个体质，我随便吃，
1: 嗯
0: 啊，一天就够了。后面就帮你挣钱了呗，
1: 对，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管这位朋友啊，他这么说呢，他说我想了一下，还是随便花不心疼的能力吧。他说毕竟我的账户里面的那些钱我得好好花呀。
0: 哦，可以
1: 可以。
0: 哎，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活泼可爱这位朋友啊，给我们给了两个选项。你觉得哪一项让你更快乐啊？我给你读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选了吃不胖吧，你的快乐就是半夜的时候吃烧烤啊，咱没有任何顾虑。选随便花吧，你的快乐就是半夜看购物车。咱们就全选下单，哪个让你更快乐？这个是不是更直观一点？
1: 都好快乐，我都想选。
0: 你确定吗？
1: 我真的感觉都想选，
0: 真的。
1: 嗯，
0: 你是认真的？
1: 我是认真的。
0: 我是想要购物车全清空。
1: 哦，你是想要购物车全清空？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半夜如果说你能肆无忌惮的吃好吃的，就各种好吃的
0: 啊，
1: 也很快乐，情绪价值给的很足，
0: 是吗？
1: 因为我现在每天，因为可能我最近，我跟你说，可能
0: 我
1: 最近的这个感受更真切。最近我都是伴着那个半夜叽里咕噜的肚子就是入睡的啊，就带着那种饥饿感入睡的那种感觉。
0: 哎，不过也是啊，就是如果说没有好的身材的话，买那么多衣服穿上也不好看啊。
1: 也是哦，对，所以说确实啊，各位朋友们
0: 好难选。
1: 这样一想啊，确实有点纠结了。
0: 嗯，
1: 而且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慢指青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随便花也不心疼的能力我老公已经赋予我了。
0: 哇，
1: 我现在就拥有一个永远都吃不胖的体质就好了，在我老公面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喽。哎，拉黑，等会儿，等会儿，那个怎么拉黑的？我看一下啊，等会儿来值班编辑，现在我必须马上立刻把这个慢指青阳给我拉黑。
0: 我跟你讲，
1: 我生气了，
0: 就是有一种，
1: 我真
0: 生气，我要单挑你。
1: 我真的，我跟你说，姐看我，你快劝我，
0: 我都拉都拉不住
1: 啊！真的，慢着青阳，你这样说完，让人，你怎么能让直播间里两个女孩子不酸呢？
0: 哇，
1: 至少甜甜已经酸到不行了。
0: 好羡慕呀，好羡慕呀！麦冬火的吴彦祖说，有没有第三个选项？
1: 什么呢？
0: 永远听不够的九二九，
1: 没必要啊！说啥都没必要了。
0: 你再这样说，你还是画饼大师。
1: 对，你跑不掉，好不好啊？说什么都没必要了，
0: 嘴上一套，行动上另外一套。
1: 吴彦祖说做九二九的听众好难啊，尤其是做九二九的忠实听众更难，是不是？
0: 主要是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嘛，
1: 对对 对，
0: 所以就随便开玩笑啦，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对方正在输入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其实两个我刚也在想，他说那就拥有随便花钱不心疼的能力吧。他说因为当你有了花钱的能力，你才有赚钱的动力。哦，哎，这个思路也挺好的。
0: 哎，是
1: 当我就是想花钱，就想买，想获得的时候，我才会不断的赚钱，不断的赚钱，不断的赚钱。
0: 哎，我跟你讲，我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就是他会把就是自己的产业做得慢慢就是扩大，然后呢，他觉得这样会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点点那个债务吧。
1: 对，我刚
0: 不是有动力，你知道吗？
1: 我刚不是笑你，我刚不是笑你，我是刷到了一位朋友的互动消息
0: 啊。怎么说呢？
1: 张彤，我是刚一刷新，然后看到他的信息，他说我能不能花你们的钱，我的钱有用呢。哎，等一下，我们的钱也有用呢。就你钱有用是不是啊？
0: 哎，怎么有一种
1: 体质对我来说有多大的吸引力吗？
0: 哦，
1: 可能就是生完小朋友以后，就是可能稍稍会胖一点点，
0: 是，
1: 对吧？啊，现在就想拥有这个吃不胖的体质啊！
0: 真的，不是说所有的宝妈生完孩子之后都能够非常的苗条的，
1: 不是，我觉得是时间的关系，就
0: 是
1: 可能有些人的时间是短一些，有些人的时间长一点，但是都会苗条的，好不好？
0: 好。
1: 又把我的搭档哄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平台上青青河边草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如果说这两个二选一的话，他说我就选随便花钱也不心疼的能力吧。他说因为嘛，反正我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说有这个能力让我爽一把。
0: 哦， 哎，你看思思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跟你们说啊，选随便花的朋友们，你们要面对现实呢。

0: 如果说你花天酒地、
1: 嗯、
0: 吃成那个皮球一样啊、
1: 嗯嗯嗯、
0: 那钱确实在你身上最不值钱了，
1: 嗯 嗯, 嗯，
0: 就感觉最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1: 哦。你看，嗯、果然是一个想怎么吃都吃不胖的宝妈、嗯、是不
0: 是？
1: 嗯，
0: 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蓝天白云说，谁说男生没有吃不胖的？我就是吃胖了呀，现在减肥减了十。等会儿，各位朋友们啊，我一定要郑重的就把这数字读出来。哦、
0: 蓝天白云，你一直在坚持吗？
1: 各位朋友，作为929忠实的听众，蓝天白云，他已经减重16斤。8公斤了哟！哇，
0: 我想问一下，
1: 嗯、
0: 你这个16斤、
1: 嗯、
0: 8公斤，你用了多长时间？因为
1: 我
0: 们好像好像也就才一个月的时间吧。
1: 我感觉应该也就不到，应该我感觉不到一个月，
0: 差不多
1: 8公斤啊！哇，这要是让我减了，那我不得美死了？就是每天睡觉我都会笑醒。
0: 哎、真的不到一个月，因为我们上次聊关于减肥的话题，
1: 25天，他说了。25天，他说然后一周了，不知道是不是遇到瓶颈期了，没有什么动静了。
0: 没事儿，继续加油，
1: 对，坚持住、
0: 瓶颈期他可能是那个皮肤在收缩或者怎么样、啊、
1: 对，坚持住，加油啊、嗯、我觉得说实话，每一个能够减肥成功的人真的是非常有毅力的朋友，
0: 一下子给我动力了。蓝天白云快告诉我、你一日三餐怎么吃的，我要照搬。
1: 私信蓝天白云现在开始发送好不好？
0: 哎，但我你发现没有，我们对那个就是相对来说说啊，保持身材是有一定的诉求和渴望的，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当然了，谁不想拥有曼妙的身材呢？
0: 要不然的话
1: 是不是，
0: 我们也不会因为二选一这么痛苦、啊。
1: 当然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mma 她就有说，她说你们俩每次的这个话题啊，就让人真的很难抉择。
0: 哦，
1: 她说想了一路，你们知道吗？她7点钟我就下班了，想到现在7:45了，没想明白。
0: 哎呀，
1: 还没想出来选哪一个呢？
0: 哎呀，确实好难选呀。
1: 对，
0: 再来看
1: 悟空说你们俩说话的这个话题嘛，我从100公斤瘦到了85，哇，15公斤。
2: 又来了一个。
1: 等一下，悟空是从100公斤瘦到了85公斤，也就是说他瘦了15公斤。他说我现在哦，就我能不能说这个词啊？
2: 这个词
1: 不行啊，
0: 不知道，
1: 我们换一种说法吧。我现在哦
0: 比较苗条，
1: 细细的啊，是吧？细细的一种动物。
0: 大家就懂了，
1: 我们在节目里也不方便说有一些啊。他说他是像细细的动物啊，然后他说太难受了，必须吃回100公斤啊。
0: 哦，你这是在凡尔赛吧？
1: 我也感觉，我觉得说实话，他有点凡尔赛。
0: 我想问一下，你身高多少？85公斤你就成细细的一条啦？
1: 哦，那得很高了，
0: 对呀。
1: 哦，
0: 怎么着都是在1米1米8
1: 两米了，得，我觉得两米。得有打篮球的身高，你85公斤才能细细的一条。哎，我也觉得，一般85公斤的话，应该是比较壮硕一点的，对吧？
0: 就男生的话，如果说在
1: 1米7、1米8都是壮硕的。
0: 对，
1: 我觉得1米8、85都是壮硕的。
0: 也不说壮硕吧，就是还可以比较匀称。
1: 哦，是吗？
0: 啊，那得多高？你就成
1: 细细？哎呀，2米了，悟空，2米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蓝天白云的食谱已经发过来了。各位朋友们，想要的扣耶！
0: 哎呀，
1: 对啊，给我们刷起小火箭，我们就那个自动回复，好吧？
0: 对，也那个2块钱一条。
1: 对，可以的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乔二球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山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极限二选一，如果说呢永远吃不胖，拥有永远吃不胖的体质，还是拥有随便花钱都不心疼的能力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哈，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一定不太怎么样，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因为这会儿很多的朋友都堵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
1: 嗯，
0: 这会儿呢，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由东由西向东，还有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包括这会儿的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哈。
1: 嗯，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0: 是的，今天我们就说到了嘛，就是如果让你这个二选一啊。就是可能这个二选一呢，它就是永远吃不胖的体质，
1: 嗯，
0: 哎，和有这个随便花钱不心疼的能力，
1: 嗯，
0: 你怎么选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大写的 M 打头的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这两个其实我现在都有呢，
1: 嗯，
0: 哇，看似不经意
1: 哦，
0: 看似很轻松
1: 啊，哦，
0: 实则憋了个大的，
1: 真的，
0: 就让我们都羡慕，因为。永远吃不胖的体质，
1: 嗯，
0: 还有，
1: 嗯，
0: 哎，随便花钱不心疼的能力，
1: 嗯，
0: 他还有。
1: 天哪，这也太幸福了！
0: 哎，你是目前啊，就是所有参与互动的听众里面，
1: 嗯，
0: 就确实是让我们最羡慕的一位了。
1: 真的，
0: 反正咱也不知道说的是不是真的啊。但是如果你两者都拥有，那你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很幸福、很幸福的人了。
1: 嗯，
0: 很棒，很棒啊！羡慕你，羡慕你啊！
1: 是是，嗯，看到我们的微信名上的这个云朵啊，
0: 嗯，
1: 我觉得他是很认真的在考虑这个事情。
0: 嗯，
1: 他说。都别装了，
0: 嗯，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
0: 嗯，
1: 随便花的能力能够让父母安心养老，
0: 嗯，
1: 然后吃不胖的体质呢，只能让自己安心吃夜宵，
0: 嗯，
1: 你说你选哪一个吧？
0: 哎呀，这一下呢必然是选那个花随便花钱，
1: 啊，
0: 对吧？
1: 真的
0: 不心疼的能力了，是不是啊，嗯？
1: 就是，
0: 嗯，
1: 就如果说不一定是光是家里的长辈啊，
0: 嗯，
1: 就是让自己身边的
0: 家人
1: 都能
0: 自己
1: 因为自己过得
0: 更好的健康
1: 的，对，
0: 哎，生活幸福的快乐的这种感觉，
1: 确实会比较幸福，啊。
0: 对对对啊，
1: 嗯，
0: 点儿先生。他来了，
1: 啊，
0: 他说我开始发胖了，特别可怕，
1: 结果就长了两公斤，你说气不气人，
0: 哎，
1: 两公斤就不要拿出来说了，
0: 点先生，我觉得你要认清一个现实的问题啊，
1: 嗯，
0: 这就叫所谓的中年发福。
1: 好扎心，
0: 对不起，又把点先生给扎了一下，本来他还很难过，
1: 哎，但是我发现
0: 人到中年很正常，
1: 我发现啊，就是身边那些瘦的朋友，
0: 嗯，
1: 对自己要求都非常高，
0: 真的吗？
1: 哎呀，我胖了，
0: 嗯，
1: 其实也就长了一公斤，
0: 哦
1: 哦，所以我在想，
0: 哎，
1: 点儿先生会不会是无病呻吟？
0: 他不会，他也
1: 是真的胖了，
0: 嗯，他因为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啊，点儿先生，啊，就是他一般不轻易说，他。

0: 多了，那应该就是真的了。
1: 哦，
0: 哎，对，就比如说他曾经说要赞助我们节目，哈，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我自己编的，各位朋友们，
1: 这么嚣张吗？
0: 没有，没有，他没说过，他没说过啊。屌，先生说，怎么这个人在车中坐，这个锅从天上来了呢？怎么我就要赞助你们节目了呢？是不是？嗯，
1: 怎么还没挣钱呢，就开始花钱了？长胖就算了，还得让我倒贴钱？
0: 对对对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聊到了啊，就是这个极限二选一，在这个拥有永远都吃不胖的体质和拥有随便花钱不心疼的能力当中，你会选什么呢？
1: 嗯，
0: 当然，我觉得啊，大家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应该一定也会选择收听929拜托了晚高峰吧。
1: 嗯，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不会让大家二选一的。
0: 是的啊，咱们就是一选一，因为只有这一个选项你可以选，是吧？一选一，所以大家就锁定收听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哈，稍后的一小时再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康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纳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8: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9: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8: 乐什么呢？
10: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来吧，这一个小时呢，各位朋友们，甩开膀子听歌。
1: 哎呀，
0: 甩开膀子聊天。
1: 对，甩开膀子聊天，聊天的同时也可以听歌。
0: 对对对、
1: 啊，开开心心的，怎么开心怎么来，好不好？
0: 对对对，但是开车的时候咱膀子就别甩开了啊，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呢，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啊，一定要保持这个合理的跟车距离，因为这一会儿呢，确实是这个高峰中的高峰啊，这会儿路上还是比较堵的。像现时段呢，从这个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及呢这一会儿啊，这个路上的情况，哎呀，确实有点堵。为什么呢？因为光刷新它都需要一点时间，是不是？
1: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团结路，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五星北路的辅路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友好南路啊，也进入到了拥堵榜当中，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此刻的仓房沟北路也比较忙碌，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拥堵的模式。
0: 来吧，好朋友们啊，确实这会儿路上非常的拥堵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希望大家即使堵在路上，也能够有一颗 peace and love 的心，好不好？对，大家都可以就是安安静静的，哎，就是高高兴兴的，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好好的听听歌，聊聊天。
1: 这时候如果说不来一首这就是爱，就不符合你刚才营造的那个氛围。

0: 那种感觉吗？我以为是那个、我和你在一起，那个我以为是那个。
1: 我一直觉得这首歌、
0: 好听，但是被甜唱完以后感觉带了一点恐怖的意味，是不是？感觉有点渗人。
1: 原来你在唱歌方面也是有一点点短板的。
0: 我一直以为我刚唱的是天籁，哎，可是我自己，我刚以为我唱的是天籁，哎，原来这是我的短板。
1: 你是认真的吗？
0: 当然了，多天籁，
1: 是，很天籁，
0: 很好听啊，对不对？
1: 以后叫天籁甜甜，
0: 百灵鸟，请叫我929向阳坡百灵鸟，好不好？
1: 百灵鸟，你确实是值得这个称号的。
0: 哎呀，我
1: 觉得这方面好像确实啊。
0: 咱就偏哪一行不行，咱就硬要上哪一个，好不好啊？
1: 直到我听惯了为止，是不是？
0: 直到你慢慢的觉得，哦，好像还行，哦，哎，
1: 行。
0: 不，我觉得可以，也可以是这样，就是，行了行了，就说你行，你再别唱了，把嘴给我闭上，就那种也可以。好啊，今天的这个小时呢，我们也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歌曲啊，来听听歌，来唱唱歌啊。哎呀，这个小时我们要唱到的歌就有点不一样了。
1: 什么类型呢？有多不一样呢？
0: 因为我到现在啊，我也在想它应该是个什么类型呢？啊，没有没有。这个小时啊，我们刚大家不是说到了嘛，就是我们的这个极限二选一嘛，我们会在两种不同的曲风当中来进行选择，好不好？哎，
1: 可以。
0: 因为刚刚说到了永远都吃不胖的体质和随便花钱都不心疼的能力。接下来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就二选一，一个是伤感情歌。一个是快乐节奏，哎，就这两种旋律。
1: 好，
0: 大家来极限二选一啊，就如果说你选择了伤感情歌，你觉得哪一首咱们是作为首发歌曲阵容，就你如果在伤感情歌的分类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这个情歌的分类啊，或者这种快乐的动感的节奏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咱们也二选一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哎，如果是你二选一的话，你会选择哪个
1: 动感？
0: 你选择动感。
1: 是的。
0: 那为了节目的效果，我动感加一。没有，平衡一下。我就选伤感情歌。
1: 行，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甜平时就是一个很忧郁的人。
1: 说到动感的歌曲，我得，
0: 你不接我忧郁这个话是吧？咋了？你就都不愿意承认，就是我感觉你刚直接跳过。哎，我已经忧郁的，我忧郁的范儿都拿出来了。你说说到动感的歌曲。行行行，你来说到动感歌，你想到了哪些？
1: 因为我实在是想说，你知道吗？
0: 你说，你想到的
1: 是
0: 哪些？
1: 就
0: 是
1: 那个《本草纲目》啊，牛仔很忙，
0: 这难道不是听不懂的歌吗？
1: 当年刘，谁没有跟刘畊宏一起跳过这两首歌？
0: 啊，这倒是真的，
1: 多动感呀！
0: 对，这确实，
1: 可以跳操的歌了都。
0: 对，这两首歌让我都不敢动了。就你刚听完以后，你真的不敢动，因为你一动起来就感觉你整个人的肢体都要发酸，就那种感觉是吧？跟着跳起来了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大家呢也在歌曲当中来进行一个二选一。第一个分类伤感情歌。第二个分类动感节奏。大家来选一选啊，如果说你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分类，那哪首歌你觉得可以作为这个主打的歌曲，都可以来说说看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他叫方妹儿，他是这么说的
1: 啊。方妹儿，
0: 对，
1: 这名字好特别。
0: 哎，我都怀疑啊，就是那个乌鲁木齐有一家那个方妹儿火锅，不会是你们家开的吧？不会吧？给那个我打折不？就已经在节目上公然的开始，当然我感觉他应该不是啊。他的名字叫方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选择伤感情歌。他说如果让我真的选的话，他说我选柠檬草的味道。哦，这个确实有点伤感。柠檬草的味道啊。
1: 是。还有 Ruby 啊，给我们发来消息的，说要我选，我一定要选动感的快歌呀。就适合我的名字。Ruby 快乐。
0: 就
1: 这么的嗨啊。
0: 那你应该叫 happy。 甜甜可能英语的那个积累就这么点儿，但是我觉得快乐就是 happy。
1: 你真的很 clever。
0: 是不是 clever 是吧？
1: 他说他选的是那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这首歌很快乐。然后我看到阿豪他说，这个时段的话，我觉得高低来一首动感的《不想长大》。他说成年人的世界选择题太多了，太费脑细胞了。OK OK 啊，
1: 你说到不想长大的时候，那就要拿出那首歌曲了，《快乐崇拜》。
0: 哦，对，这个也是。
1: 但是我觉得不想长大，尽管说是那种动感的快乐的歌，但歌词确实不太快乐，
0: 会把大家唱哭，是不是？
1: 以前不懂，不想长大，现长大了之后，真的懂了那个。 深意。
0: 哎，我真的特别想说这一点，因为之前不是艾拉来那个乌鲁木齐开过演唱会嘛，

0: 当时他就唱到这首不想长大，我以为我会跟着唱其他的任何一首歌，就是 Superstar 什么之类的，我就会唱的就是泪流满面，
1: 没想
0: 到，但是没想到在唱不想长大的时候我哽咽了，真的
1: 到哽咽，
0: 真的就唱到这个段落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哎呀，我不是不想长大，我是老了，就这个感
1: 觉。曾经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不想长大，因为是个小女孩，现在再听现场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已经真的长大了，对，
0: 对，
1: 这个对吧？
0: 真的是
1: 冲击力，真的。
0: 对啊，悟空选择了伤感情歌，他说：“甜甜小刚的黄昏唱起来。”
1: 哦，
0: 这首伤感情歌，黄昏怎么唱的来着？
1: 我不会。
0: 哒哒哒，一首歌，黄昏的哒哒哒哒哒。不好意思啊，我确实就是今天是嘚嘚选手，因为一句歌词都不会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时尚派对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当然动感的旋律啦，他说能不能整一个动感的旋律表白？
1: 哦，表白，表白那首歌我不知道哎，
0: 表白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好想对你表白，好想对你表白，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呀，
1: 我就真的不知道，就必须得有中华小曲库甜甜坐在我身边，我才能够有丰富的这种视听体验。我跟你们说，
0: 就你们
1: 说到所有歌，我马上不用搜歌单，甜甜就开口就给我唱。
0: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杰克，
1: 我多幸福、
0: 啊、对，我给大家，我还对呢，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杰克在直播间里的状态，你们就知道他幸不幸福了。你们判断一下啊，就甜甜每次在唱歌的时候啊，就恨不得啊燃到杰克脑子周围，就是360度盘到他脑子上开始唱，就是你给我听，你给我听，给我听，给我听。你们觉得他幸福吗？
1: 我两个耳机都戴上，我就可以全方位的听了，你不用那样转，坐下吧你。
0: 是这样是不是啊？
1: 行，我现在两个耳机都戴上了。
0: 真的，我每次左边唱完，右边唱，你给我听。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也来歌曲二选一啊，伤感情歌和动感的音乐旋律，你最喜欢哪首歌曲呢？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山甜甜一起说一下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夕颜还有提到，他说我选一个伤感的情歌吧，
1: 那你选吧，我们放不放我们再决定好不好。
0: 对，他选的这首伤感的情歌啊，我觉得多多少少真的有一点点的伤心
1: 啊，
0: 白天不懂夜的黑，是有点伤心，
1: 是有点伤感
0: 了，对对对，确实有点。
1: 但是在节目当中第一首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希望是那首快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啊。

0: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此刻乌鲁木齐室外的实时温度是保持在33度左右。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我们在上一个小时呢做了这个极限二选一，这个小时呢我们也做了听歌二选一啊，就是伤感情歌和动感旋律，你更侧重于哪一个这个歌曲的类型啊？可以来根据这个类型推荐歌曲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天降双侠说，我喜欢伤感情歌，吻和泪，多情人把灵魂给了谁？对不起，就这歌对我来说确实有点陌生，就我感觉刚读出了一种识读障碍，就我在想这几个字真的是一个歌名吗？
1: 我跟你讲，
0: 这几个字真的
1: 在读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这是什么？
0: 对，我在想这是
1: 歌吗？
0: 这是什么歌啊？就是感觉应该确实很伤感了。我觉得这歌听名啊，都很伤感，
1: 确实很伤感哈。
0: 大力水手啊，他说动感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啊，
1: 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对啊，这首歌确实也挺动感的。刚我们又给他安排吗？有还是没有？没有，好像没有啊。
1: 静红
0: 安排了啊，对，刚刚给你安排了。对，张通说，一个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反正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首歌啊，他就说这歌就是我听929开始单曲循环，所以说929得听啊，因为他是稍早时间的这个互动了啊，我不知道他具体说的是哪一首，但是应该是一首动感的歌，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在上半个小时给大家分享歌单还是以动感歌曲为主，因为点到动感的歌曲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是的，说到动感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慎儿啊，他说他点的是那个离别开出花，这首歌是就是南方凯演唱的。
0: 对对对对对，让离别开出花，真的的的的这样。
1: 当年在抖音好像特别火，我记得这首歌啊，
0: 很火，
1: 对吧？
0: 这首歌真的，当时在那个就有一段时间，就是你知道小朋友之间之前有那位孤勇者在用这首歌交流，有一段时间就在用离别开出花交流。就如果说会唱离别开出花，我们就是好朋友。就这种
1: 感觉，还有这样的暗号呢。
0: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啊，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选伤感的，她说因为你们都不懂伤感的歌才能听出里面的故事。她说你们听过雨过后的风景了没有？很好听，很伤感。
1: 一说到雨然后风景的时候，那肯定就是必然有点伤感的感觉啊。
0: 对对对，
1: 还有红薯给我们发来消息，她说生

0: 日礼物这首歌、
1: 嗯、哦
0: 但必须是半吨兄弟演唱
1: 的、嗯、哦，别人唱不出那个味儿、嗯、唱不出那个感觉，
0: 应该是
1: 吨位没到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李李啊这位朋友、嗯、他说我推荐一首歌唯一告五人乐队的，他说真的巨伤感巨 emo， 千万不要深夜一个人听，别问我咋知道的、哦，我真的爱你，
0: 真的、啊、
1: 哎，这个歌真的，我跟你说，你
0: 就刚唱了那么几句、哎、几个歌词，不是几句歌词、啊、
1: 是不是瞬间 emo 了，有没有那种感觉、啊、
0: 就想叹气，上周还教大家不要往向下叹气，要
1: 对
0: 我向上叹，但是这首歌啊、嗯、不由自主的哎泄气了、
1: 哎哎，是的、嗯、是的是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会带给人一种非常 emo 的这个氛围啊。
0: 哎，你说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嗯、
1: 告五人的唯一啊、哦、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光泽这位朋友啊、嗯、他就说，他说后弦有一首歌叫下完这场雨，他说刚有一朋友点了雨，我觉得雨确实有一种伤感氛围啊、
0: 哦、确实
1: 是啊，
0: 但是既然说到伤感啊、嗯、你刚才说的这首歌我觉得高低你得让我听一听、嗯、行不行、啊、
1: 等一下我唱的不满意，原来是这样，不满意是不是？我还可以再唱，我真的好，你让他唱吧，你让他唱，你让他唱啊，
0: 来吧啊，朋友们，这首歌送给大家。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0: 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51，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集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二选一嘛，就是两种类型的歌，你会怎么来选啊？一个是伤感的情歌，一个是这个动感的旋律和节奏啊。然后呢，我看到很多朋友也在选，然后这个 A 乐说，推荐刘德华。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小刚记事本，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任贤齐伤心太平洋。你猜他选的是不是动感旋律？
1: 不是，这太明显了，
0: 对对对，
1: 又是让我伤心，又让我。但是我觉得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我觉得还好吧。
0: 让我欢喜让我忧是怎么唱的？怎么
1: 我忘了，但是我
0: 就让往事随风是那个吗？
1: 不是
0: 啊。是很快乐的歌吗？
1: 也不是快乐的，但是我觉得
0: 这个旋律，这个名歌名感觉不太快乐，挺伤感的。
1: 是
0: 那种。
1: 但是我觉得跟比那个什么《伤心太平洋》比啊，总是伤心的人总是我啊，跟那些比歌
0: 比起来，是不是？
1: 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我不会唱，但是我能给你播。
0: 是啥样的？我们
1: 听
0: 一下，听一下，听一下，是什么样的歌？直接副歌。还不伤感呢？这都伤感成啥了呀？我的眼泪都淌出来了，各位朋友们，这是多快乐的一首歌！不想告诉我真的爱你。哎，这等一下，等一下啊！我现在不相信你的那个对歌的界定了。这歌还不伤感呢，这歌挺伤感的了，我觉得。
1: 应该、就是、
0: 让我欢喜让我忧、啊、
1: 应该就是好久没有听了，我忘记了。
0: 对啊，然后阿豪说，说起动感的歌，那必须是。郭富城郭天王的那一首浪漫樱花都属于鼻祖动感光波系列了，
1: 哎，就那个转手的那个是不是
0: 应该跟那个是一个系列的、但不是那首歌、你反正一句的噔噔噔噔的那种啊，
1: 哎，前段时间不是在网上就疯传那个郭富城郭富城跳那个什么舞吗？在舞台上在演唱会跳舞吗？
0: 哦，真的
1: 啊。
0: 他在演唱会上也跳舞。
1: 对对对对，好像在网络上传播的特别多，有人现场就是很多人在模仿他那段。那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了。
0: 动起来，有没有可能是动起来？
1: 好像不是。
0: 动起来不是、那个。
1: 但是真的，我感觉他到现在都能这么能跳，
0: 很有活力
1: 哦，
0: 是不是、啊？
1: 是，感觉整个身子都很轻盈，你知道吗？
0: 哇，真好。
1: 我小的时候他就那样子，然后我现在年纪大了，
0: 他还
1: 那个
0: 样
1: 子，就那种感觉。
0: 我在长大，他未变老。
1: 哦，
0: 因为一般我们都会说嘛，说我已长大，就是什么谁已变老，对吧？但是我在长大，他未变老，这个多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保持一个这个健康的年轻态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啊，他提到的这首歌，我觉得确实可以放作这个伤感情歌的一个范畴了。他说到这位朋友呢，他叫小平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爱情讯息
1: 这首歌我不在我的这个范围内，我不知道这首歌怎么唱。
0: 可以来分享一下其他的朋友啊。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最近还好吗？跟我们分享的是海来阿木的《不过人间》然后还有一首歌是《他会魔法吧》，都是动感的歌曲。
0: 这个很动感，
1: 是吧
0: ？DG 版的吧？
1: 对对对，DG 版的，
0: 可以可以啊！我觉得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就来点这个动感的旋律啊，咱们作为这个今天节目的一个这个完结啊。当然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杰克然和甜甜还会继续在直播间陪大家一起来聆听好音乐。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分享心动文字。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一些美丽的瞬间如同繁星闪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徐志摩先生的笔触，走进陌上花开，感受一份浪漫与温情交织的世界。陌上花开，作者徐志摩。阳春三月，风和日暖，信步城外看阡陌之上，杨柳依依，野花绚烂，身心

不由得清爽而浪漫。漫步陌上，只因陌上花开。花是自然的那种，朴素而恬淡，不落俗尘。三月风情陌上花，是花在其中生命得以璀璨，人在其中心情得以怅然的一种意境。这意境枝繁叶茂，从古代长到现代，不枯不衰，又如水，岁岁年年流淌在阡陌之上，不知迷醉过古今几个王公贵族，粉黛佳丽，骚人墨客，凡男俗女。三月陌上花，让人爱，让人痴，恍惚人的骨子里都沉淀了花的影子，花的风韵。陌上花开，假如没有了从俗类的生活中走出来，悄然伫立阡陌，并为阡陌上风情所陶醉的人，那么花开也寂寞，风情也苍白。于是一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不知被几个人吟诵了几个遍，人归缓缓，那花儿便有灵性，便开得执着，陌上风情也被撩拨得浓郁而热烈。那是春天里一幅最美妙的图画，在粉黛佳丽的簇拥下，一位美若天仙、仪态雍容的贵夫人款摆腰肢，走在一千多年前的江南临安的阡陌上。这时一骑快马飘然而至，译者把一封书信递给贵夫人。原来吴越王主爱妃只管消受春色，不必急着回宫。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缓缓归，缓缓归，多么柔情的一句话。只是再柔情再体贴的话，也难以使国家逃脱倾覆的厄运。连美惜春的柔情敌不了见己弓弩的无情。吴越王烟逝，爱妃云去，留下了一个美丽的故事游荡在临安的陌上，供人品调。在吴越国国除的百十年来后的一个秋天，诗人东坡来到了临安。历史似乎特意安排东坡在秋天踏上临安的土地。陌上春天花开，秋天亦花开，只是春天的骨子里透的是柔情，而秋天的骨子里透出的却是萧瑟。东坡唱对古人一番评调，三首陌上花与胸中郁结一吐而快。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诗人一唱三叹中浸染着人世盛衰的快感。陌上花就这样开在历史的车辙中，栉风沐雨，浸透艳丽与沧桑，令人唏嘘不已。我几乎要拜倒在陌上花的面前了。我突然觉得这一束束一丛丛开了又落，落了又开的陌上花，简直就是为了人类的历史与文化而开。我不敢说可以触摸历史与文化，但我可以觉悟地抚摸陌上娇嫩而顽强的花朵。陌上花开缓缓归，这不仅意味着悠闲诗意，而更大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的心灵在恬静的陌上花开中恬静如花，

回归自然，回归人类的历史与文化。缓缓归，缓缓归，披一袭三月风情，再采一束陌上花，缓缓归，缓缓归，我心已是陌上花开。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近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西风转东北风3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到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转西北风3级。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北风3级转3到4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室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西风转东北风3级转3到4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狂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您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人生的旅途，行至中年，有着别样的风景与感悟。中年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也是心灵的一种境界。中年的心情是对过往的回忆，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席慕容的文字，感受他敏锐的感知，在他中年的心情一书当中书写了中年的种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文字走进中年的世界，体会一份成熟与豁达。中年的心情，作者席慕容。

今夜，在我的灯下，我终于感觉到一种中年的心情了。这是一种既复杂却又单纯，既悲伤却又欢喜，既无奈却又无怨的心情。这是一种我一直不会完全知道的心情。在那个时候，在十几年前，当船停靠在旅程的最后一站，当我在法国的马赛港上岸的时候，世界曾经以怎样光辉灿烂的面貌来迎接我呀。我一个艺术系的小小毕业生，一个年轻人，是怀着怎样一颗热烈的心，在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长廊里一张画一张画地看过去，每一个角落都不肯放过。而在学校里，每逢考试，每逢竞争，就用一种超乎平常百倍千倍的力气去拼，不得到第一誓不罢休。在那个时候，我的周遭充满了种种美丽的事物，每一种都有一种不同的光彩，我每一种都爱，都想要，并且都一定要得到。而十几年过去了，就在这个夏天，我去了一趟纽约和芝加哥。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里，我却有了一种不同的心情。墙上挂着的画幅依旧让我喜爱，但是我已经学会用另一种方法来观看了。我知道这个博物馆里有着惊人的丰富珍藏，然而我每一次去却都只看一个小小的区域。我可以用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来欣赏莫内的一幅灰紫色的睡莲。在我喜爱的画幅面前，我变得非常安静和从容。我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的急切，那样匆忙地在博物馆里上上下下地奔跑，渴望着把每一样东西都看遍，渴望着能够不漏过任何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我不再是那样的人了。十几年的生活使我有了不同，我已经知道世界的美是无限的，而终我一生，我所能得到的却只是有限中的有限，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因此，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来享受我眼前所能见到的这一点有限的美呢？当然，我知道，就在另一幢楼里，或者就在另一间展览室里，甚至能在隔墙，就在一扇门之外，有我还没有见到的珍奇与美丽。也许在我一举足一跨步

一开门之间就可以见到。可是我也深深地明白，就在我惶急地一转身的时候，那张原来已经在我眼前，原来已经安静地呈现在我眼前的那一幅画，原来已经在墙上等待了我那么多年，原来已经等到了我的来临，原来已经就要马上进入我的心里，马上成为我往后的安慰与幸福的那份美丽，就会在我一转身的那一刹那被我永远地抛在身后了。因此我就站住了，也许是在这一张灰紫色小幅的睡莲之前，也许是在另一个博物馆里，在那个神奇的月夜，无邪的狮子清秀着沉睡中的吉普赛人的画幅之前，我静静地站住了。在我能得到的有限之中，我甘心做一个无限专注热情的观众。中年看画，竟然看出了一种安静和自足的心情来。然而看画到底仍然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收获，而在人生的这一条长路上，走到中途的我，错过了的又岂只是一些珍奇与一些美丽而已呢？在人生的长路上，总会遇到分歧的一点，无论我选择了那一个方向，总是会有一个方向与我相悖，使我后悔。此刻在我置身的这条路上，和风丽日满眼苍翠，而我相信我当初若是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也必然会有相同的阳光，同样的鸟语花香。只是就因为那一个分歧点上，我只能选择一条被安排好的路，所以越走越远以后，每次回顾都会有一种奇妙的惆怅。在我心里，那条我没能走上的小径，就每次都在那里，在模糊的颜色里向我展露着一种模糊的忧伤。然而中年的心情是由不得我来随意后悔的呀，于是我不断地充实自己，锻炼自己，告诉自己要了解世间美丽与珍奇的无限，要安静，要知足，要从容，要不后悔我所有的选择，所有的分离和割舍。因此对现在的时刻就越发的珍惜起来。我想所有被我匆忙地抛在后面的日子，对于他们我是再也无能为力了。可是对那些即将要来临的，对眼前的这一个时刻，我还来得及把握，还可以用我的全心与全力来等待、期盼、经营。我想无论如何，在往后的日子里，对所有被我珍惜的那些事物，我都要以一种从容与认真的态度去对待。我原来以为只要认真的琢磨，我可以把中年的时光琢磨成一块晶莹剔透的玉，只要我肯努力，生活就可以变得极为光洁纯净，没有丝毫的瑕疵。可是我却不知道，生命里到处都铺展着如谜般的轨道，就算是到了中年，有些事情仍然是我无法探索，也无法明白，更无法控制的了。因此我愕然发现，人类的努力原来也是有限的。

理想依旧存在，只是在每一个画页的反复里，会发生很多细小琐碎的错误，将我与我的理想慢慢隔开。回头望过去，生命里所有的记忆都只能变成一幅褪色的画，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在我心里曾经是那样鲜明的颜色。面对着这样的一种结果，我在悲伤之中又隐隐有着欢喜，欢喜臣服于自己的命运，欢喜时光与浪潮对生命的冲洗。而正如他们所说的，那就是我所有的事里的心情了。自从把诗印成千字以后，就不断有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读者来问我，很直接或者很技巧地问我，他们很想知道在我诗里的这种心情是真的还是假的。而我要怎样回答他们呢？莫内的那一幅灰紫色的睡莲，或者他画的所有的睡莲，清晨的，正午的，傍晚的，那些巨幅的连作，或者那些小张的速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在他作画的时候，那池中的睡莲开得正好，与他们娇艳的容颜相比，莫内的睡莲应该只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颜色而已。可是画家在他的画里加上了意淫，他愿意留下来的，他希望留下来的美丽，借着大字段里那段无穷的光彩变化，他画出一朵又一朵盛开的生命。这个夏天，当我站在他的画前的时候，70多年前那个夏天里，那一池的睡莲早已枯萎死去了。和他画中的睡莲相比，到底谁才是实，谁才是虚？哪一朵是真的，哪一朵才是假的呢？又有谁能够回答我呢？而中年的心情，也许就是一种不再急切地去索求解答的心情了吧。也许就是在被误会时不再辩解，在被刺伤时不再闪躲的那一种心情，无怨也无忧，只抱有一个单纯的希望。

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他把心里话说给诱饵。
1: 每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这耳朵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北京时间的22:08，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929耳朵的旅行，我是玉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开场曲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有没有一首歌，有些歌总能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印记，每次想起便会携带着许多的回忆画面涌上心头。今天我们试一试，会不会有那么一首歌戳中你的回忆。接下来陈奕迅《白色球鞋》。

那些我们保留过很多关于青春的物件与自己的生活当中，书信、挂件、某份珍重的礼物，有的物件已经早已不见踪影，有的还在记忆当中保留着一份珍贵。就像这首白色球鞋，一双白色球鞋穿了又洗，洗了又穿，最终换了一双又一双，但给我们留下的却是对于白色球鞋的钟爱，因为意义上它已经不只是一个生活物品。更多的是关于那些时光给我们养成的一个习惯。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那英，默。

来自于那英歌名墨，这首歌也是黑生肖墨的主题曲，简单干净的旋律，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一种干净让你慢慢在浅吟低唱之间走进这样的一份感受当中。所有的感受我们不知如何形容，于是以沉默相对，但其实是百感交集，不知所言。那既然默我们都放了，我们下一首李荣浩《不将就》。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刻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西风转东北风3级，转3到4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

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0: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余杭。
1: 如果有一天，
0: 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2017年翻唱的歌曲《如果有一天》，这首歌会让我们将记忆瞬间拉回到2000年，一个非常厉害的一年，因为那一年有人说，对于乐坛来说，从那一年开始，乐坛开启了为期10年的经典篇章，或者说新的篇章。那一段的记忆也深深地烙印在了一批人的记忆当中。这首歌原唱是梁静茹，而李荣浩的重新的改编，用自己的方式将其演绎，也似乎多了一些不一样的色彩，尤其是在翻唱这一方面，男生再去唱原本女生的歌。今天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有没有一首歌，希望今天的歌单当中总有那么一首能够勾起你的记忆。下一首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总有那么一些时候疯狂喜欢过那么一首歌，一有空你就想哼上两句，那段时间张口就来，朋友见了还能够跟你接唱互动，后来就将他和那段日子一起留给了岁月。多年之后你再次听到，也许他就和你的记忆一起连音带话一起在你脑海当中浮现。那时候年轻的你我也曾经历过迷茫，也曾为某个人某件事极度认真过，疯狂过，也叛逆过。这首《痴心绝对》，一份深情又在你心底是何等的位置呢？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929耳朵的旅行，我们继续切歌，下一首零点乐队《爱不爱我》。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记忆里的风景成为了窗外的蒲公英，如此美好，谁不迷恋？多年以前紧握手心，长大约定那样清晰。多年以后，茕茕孑立，天涯海角，渺无踪影。跟随记忆留下的是那一阵风，那阵风吹乱了上好的青春，吹乱了我们一起长大的约定，吹乱了一直坚持的任性。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0: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这首来自于陈奕迅好久不见。
1: 聊天
0: 时光的流年里，总有那么一个人，一首歌淡淡的唱着，静静的陪伴着，多年以后耳畔依然回响着最温柔的低诉。有些人在感情当中，不管走了多么曲折的弯路，一直都在期待着重逢，但再次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那个人的时候，似乎也只能说一句好久不见。旋律如流水，缓缓低出，简单不复杂，感情却深沉而内敛，直到你我内心深处。晚安新疆，继续切歌，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
2: 我想

关于孤单，有人这么形容了一下这个词儿，说孤单是什么？是洗了个头，弄了个最帅的发型，换了双最干净的鞋，然后换了件最帅气的衣服，出门买了瓶汽水，就回家了。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汪苏泷《耿耿于怀的梗》。

我没有经历太多的离别，有的离别关乎生死，有的离别未关乎生死，却也在不见。虽说人生何处不相逢，但有些转身，似乎就是来不及说出那个再见，从此后会无期，永不相见。用力爱过的人，再见那一刻格外艰难。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而是对方已经风轻云淡，你却念念不忘。所以有人说，理想的状态大概就是没有争吵，想念的人在身边。平日里忙忙碌碌，如果没有精彩的旅行，看场电影也很不错。吃热的饭，不会失眠，这一切的一切，是生活本身给我们的幸福。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孙燕姿，开始懂了。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现在是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五十二集。
2: 那天上午，我从宿醉中醒来，拿起酒瓶倒上酒，准备继续醉下去，可还没等我开始喝酒，住所的门被推开了，然后一个一身白衣如雪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看着我，看着满屋子酒瓶，对我说，说我是个废物。他的身上有着跟我深爱的龙族相同的气息，我知道他也是龙族。他说他叫鏖战，还说我这种废物怎可能击败他们龙族。随后他要跟我决斗，我答应了。那一战我使尽浑身解数，却根本奈何不了他，我败了，败得一塌糊涂。那时候我才理解

0: 原来龙族跟人类一样，有强有弱。被我用巫蛊诅咒所害的他，在龙族中并不强大，而鏖战则是龙族中的强者。鏖战击败我之后，逼我退回苗寨，让我发誓永远不得走出苗寨。那时候我万念俱灰，带着对心爱的他的深深的愧疚，在鏖战面前发誓回到寨子，从此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再也没有离开寨子半步。
1: 说完，歌楼雪陷入沉默，一声不吭地抽起旱烟。叶高这才恍然大悟，了解到歌楼雪与那媚牙之间的爱恨情仇，也了解到媚牙本是龙族，却被歌楼雪用强大的苗疆术法变成人类。鏖战自然是作为龙族前来人间替同族找回场子的，才击败歌楼雪，逼歌楼雪一辈子不得再出苗寨。叶高也点上烟，出乎他意料的是，鏖战现身人间竟是为了找苗王歌楼雪算账。
2: 原来前辈跟媚牙之间有过那样一段故事。
0: 我回村子后的第二年，他出现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这里的。他来了之后，就在村寨的空地上自行修建了一座吊脚楼住下。我去找过他，他根本不搭理我。他看我的眼神似乎既没有恨意也没有爱恋，就好像我们原本就是一对陌生人。
2: 前辈，媚牙跟鏖战是什么关系啊？
0: 将来大概只是同族吧。他来到村寨之后，就在村子里住下，这一住就是几十年。几十年中，老朽再也没有离开村寨，他也一直待在寨里，却始终不肯原谅老朽对他造成的伤害。
1: 歌楼雪的声音充满落寞，一生所爱被他残害成一个长不大的怪物，失去了龙族的身份，变成凡人，对歌楼雪和媚牙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如果当初歌楼雪不是那么冲动，不问青红皂白就跟媚牙决裂，他们没准还能书写一段人龙相恋的佳话。但正因为歌楼雪的所作所为，龙族出身却被打成凡人的媚牙自然不可能原谅歌楼雪，而且失去了修为的媚牙也没有能力找歌楼雪报仇，又或者他根本不想报仇，不然的话他又怎会甘心在这小小的苗寨居住几十年呢？叶高感觉媚牙嘴上虽没有说过原谅歌楼雪之类的话，却肯在苗寨几十年如一日的长久居住，这正是媚牙陪伴歌楼雪的一种方式。歌楼雪终生留在苗寨是因为鏖战，也因为那个媚牙。
2: 所以你就履行誓言守在村子里再也不出去，还画了一幅鏖战的画像。
1: 歌楼雪点点头，
0: 留在村里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媚牙距离老朽很近，却不知道你跟鏖战又有怎样的恩怨，为何只看到他的画像就会如此失态呢？
1: 叶高摇了摇头，颇有些痛苦地看着歌楼雪。
2: 哎，总之我的遭遇要比前辈更加的凄惨。
1: 歌楼雪明白叶高并不打算说出自己与鏖战的故事，便也不再追问。
0: 媚牙刚来的时候，有户人家想收养他，其实是想把他当成童养媳，让他伺候他们家的傻儿子。那户人家是老朽杀的。
1: 叶高能够理解

0: 割娄血的用意。割娄血是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保护媚牙。割娄血是鄂西苗王，但是这座小小的苗寨中似乎没有人知道其苗王的身份。不过呢，村民们对神通广大的割娄血还是怀有深深的敬畏的，所以割娄血放出话来，让村民对媚牙敬而远之，不愿让人打扰媚牙的生活。
1: 媚牙常常自言自语的说的是不是龙玉啊？
2: 应该是吧。哎，是我对不起他，毁了他这一生啊，也毁了他的修行，他再也无法修炼，只能做一个凡人。
0: 叶高并不知道知离曾单独见过媚牙的事实，也不知道知离被媚牙戳穿了秘密后的紧张不安，但他却也看出那个媚牙可算不上凡人。正当他要开口询问的时候，
1: 说是凡人也不妥当吗？媚牙念广如居，好像能看穿人心，即便是实力强大的修行者，在他面前也没有秘密可言。
0: 搞清楚割娄血与鏖战之间的恩怨后，叶高忍不住感慨：
1: 前辈，以你的修为都不是鏖战的对手。
2: 依老朽所见，人类中暂时还没有修行者能够与之一战。年轻人，你和你的同伴都很厉害，但要对上鏖战，无计胜算。
0: 叶高点点头，他感觉他和知离加起来都不是苗王割娄血的对手，而割娄血则是鏖战的手下败将。当然，这说的是上午治水之前的苗王，现在的苗王更像是个灯枯油尽、行将就木的老人家，连走路都费劲，体内的力量也几乎消耗殆尽。
1: 前辈，上午的时候你用那么激进的方法治水，是不是想要解脱？
0: 割娄血不治可否？这些年来他怀着对媚牙的愧疚守在寨子，的确已经活够了，如今以无上神通退散洪水，他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唯独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有生之年没能跟媚牙走到一起，也没能获得媚牙亲口说出的原谅。至于跟鏖战之间的过往，割娄血早已释怀，他并不记恨鏖战将他困在寨中几十年。其实就算没有鏖战的出现，他也早就厌倦了外头的纷争，在伤害了媚牙之后，他的人生已经定格。叶高在与割娄血促膝长谈多时后，了解了这位老苗王的故事，知晓了割娄血与鏖战与媚牙之间的爱恨情仇，这才感觉到老苗王一娄血更有人情味了。的确，割娄血表现出来的实力超过叶高和知离，但割娄血也有败绩，也曾因怒火中烧而不分青红皂白伤了媚牙，更曾因为对媚牙的愧疚，因为许诺鏖战的誓言而留守苗寨多年。正因为如此，叶高对这位老苗王的敬意更甚，同为人族中的一员，叶高甚至更加崇拜割娄血了。割娄血从一个高高在上、骄傲自负的苗族苗王，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叶高敬重他，欣赏他，可也因为割娄血已经英雄迟暮而感到悲怆怅然。
1: 自古红颜多薄命，从来名将不白头。
0: 叶高重复了这句诗，这是他不知道从何处听来的，他只感觉这句诗太适合此时的割娄血了。
1: 前辈，你多保重，我的朋友下落不明，我还要去找寻他的踪迹，日后怕是没有机会再来看望你了。
0: 割娄血认真点了点头。
2: 老朽也不知道你的朋友身在何处，但是老朽可以断定，你朋友的失踪与媚牙毫无关系。不过你朋友刚刚诛杀作恶的蛟龙，老朽也不清楚是否是龙族前来寻仇。

0: 掳走你的朋友。
1: 叶高攥起拳头，对龙族他是深恶痛绝。
2: 倘若真的是龙族帮扶掳走了王之威，他将不惜一切的代价与龙族拼命。前辈，晚辈先行告辞了，临走之前晚辈有句话要说。
0: 请讲。
1: 在看到叶高见到那幅画作的失态后，歌楼雪对叶高的态度也有了极大的改观。
2: 毛毡绝非战无不胜的，总有一天晚辈会堂堂正正地将他击败。
0: 叶公子，你的身上有一种气质，一种百折不挠的气质。之前老朽说，当今人世间无人能敌得过鏖战，但是老朽认为你是最有希望击败他的那个。虽然你看起来穿着老土，行事有些莽撞，但老朽看得出来你身上充满了秘密，那些秘密似乎正是你击败鏖战的关键。若没有刻骨铭心的经历，你不会看到鏖战的画像之后表现那样的失态。可能正因为你曾经的经历，才坚定了你战胜鏖战的信心。总之，年轻人，你们的路还有很长，老朽却已经不中用了。龙族有着人类难以企及的兽血，但在你有生之年，一定有机会迎战鏖战。
1: 听了歌楼雪的话，叶高笑了，由衷的笑了。他知道歌楼雪这番话绝不是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对他的鼓舞。
2: 一定不负苗王所望。
1: 而后叶高表示他该告辞了，毕竟王之伟还不知所踪。歌楼雪说，叶高那位屠龙英雄的确有可能遭到了龙族的报复，就像当年他被鏖战找上门来一样，催促叶高快点去找寻王之伟，还叮嘱说如果真是龙族所为，让叶高切勿贸然行事。叶高点头称是，心中却另有计较。叮嘱完了，老苗王歌楼雪拖着不便的身子将叶高送到门口，叶高再次对他表示感谢后这才离开。
0: 最初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喊他媚牙。
1: 叶高身后传来歌楼雪悠远疲倦却又有些腼腆的声音。
2: 歌楼雪大概是想起了他跟媚牙刚刚认识的时候的情景了。
1: 叶高回头朝歌楼雪微笑，歌楼雪的老脸上竟满是笑容。再然后，叶高来到十三月家的吊脚楼，就看到知离正靠在楼下抽烟。
2: 找到了没有？
1: 叶高问。其实单看知离满脸的愁绪，也知道还没找到王之伟。
3: 没有，你的事情呢？处理好了？
1: 叶高点点头，他有些疑惑。知离既没有问他那幅画作中的人是谁，也没问他为何在看到那幅画后会那样失态，似乎知离丝毫都不关心叶高与那幅画画中人的关系，又似乎知离对那其中的秘密了如指掌，完全不需要再过多询问。
3: 这座寨子我已经差不多找遍了，完全没有发现王之伟的蛛丝马迹，或许他已经被带离村寨了吧。
1: 叶高想起之前在西陵长江大桥上前去找王之伟算账的耗子精。
2: 莫不是那个大耗子所为吧？他跟着咱们来到村寨附近，趁着上午咱们参加苗王治税的功夫掳走了王之伟，伺机报复
3: 还不好说。哎，也有可能是龙族所为。王之伟对战的蛟龙虽然不是真龙，但是距离真龙也只剩下了一步之遥，算是龙族近亲，王之伟将他打回原形，龙族未必会视而不见。
1: 一听知离再次提到龙族，叶高忍不住又攥起拳头，并不自觉

0: 看向媚牙的吊脚楼，但转而一想，既然歌楼雪都说了媚牙早已成为凡夫俗子，且歌楼雪保证王之伟的失踪与媚牙没有关系，叶高便排除了媚牙的嫌疑。王之伟伤得严重，失踪前不可能自行醒来，也就是说，王之伟并非醒来之后自己离去的，他肯定是被别人或者一些妖魔鬼怪带走的。叶高心系王之伟的安危，与知离稍加商量后，二人决定先行离开苗寨，以苗寨为中心去周围找寻，看能否找到王之伟的踪迹。知离去跟十三月告别，然后二人朝村口走去。途经媚牙居住的吊脚楼的时候，媚牙主动打开房门，走出门外，站在二楼上看向正要离去的二人。
1: 要走了吗？看来你们在那个老东西那边也没找到你们朋友的下落。
0: 叶高点点头，得知媚牙本是歌楼雪深爱之人，却因种种误会被歌楼雪下了诅咒，变成长不大的孩子后，他便对着媚牙感到同情。
2: 前辈，我们先要走了，去寻找我们的朋友。其实吧，罢了，告辞告辞。
0: 后面的话叶高没说出来，他本想说其实歌楼雪一直对他怎样怎样来着，却又感觉作为一个局外人说出这种话实在不太合适，便打住了。
1: 你的朋友都很有意思，世间如此有趣之人不多了。
0: 只是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叶高和知离却都没有分辨出来他这话是对谁说的，他说的有意思的朋友是叶高还是知离，又或者是屠龙少年王之伟。叶高和知离一同朝媚牙拱手告别，媚牙回到房间关上房门，他二人则继续朝村口走去。待叶高和知离远离自家的吊脚楼，媚牙才重新打开房门从楼上走下来。下楼后，他径直朝山上走去，目的地则是全村地势最高那座吊脚楼，苗王歌楼雪居住之所。身形幼小的媚牙穿梭于村寨之间，村子里仅剩的村民们见到他走来纷纷避让，毕竟当初德高望重的歌楼雪说过让大家对他敬而远之，再加上这么多年来他的容貌毫无变化，这些善良淳朴的村民自然不敢接近他。来到歌楼雪楼下，媚牙仰起头来，瞪着大眼睛望着眼前高大的吊脚楼，只看了几秒钟，歌楼雪便从屋里出来。见到媚牙后，歌楼雪的老脸上浮现出笑容。
3: 媚牙，你终于还是肯来见我了。
0: 媚牙并未回应，歌楼雪艰难地从楼上走下来，来到他身边，看着比自己矮很多的媚牙，他用苍老的声音说出三个字：
3: 对不起。
0: 媚牙还是没有回应，只是伸出手。歌楼雪心中狂喜，连忙伸手握着媚牙的小手，与媚牙一道朝楼上走去。这一天他等了几十年，当年他跟媚牙情深似海，托付终身的时候，就常常这样搀扶着媚牙的手，只不过那时候媚牙的手还是正常年轻女子的手的大小，而今媚牙却像个小女孩。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

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92.9.7香为您播报，首府龙目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53集，
2: 在得知自己误会媚牙，将媚牙害成一个长不大的凡人后，歌楼雪深感自责。多年以来，他对媚牙的心意从未改变，他依旧深爱着早已成为凡人的媚牙，却再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爱意。与媚牙共同上楼进入房间后，媚牙用另一只手指了指屋里的躺椅，这是在示意歌楼雪坐到躺椅上。歌楼雪连忙坐下，媚牙则坐在之前夜高坐的竹椅上，就坐在歌楼雪身边。然后媚牙伸出自己的小手，温柔地抚摸在歌楼雪满是皱纹满是纹身的老脸上。尽管歌楼雪的脸摸起来跟砂纸似的，媚牙却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看着歌楼雪的大眼睛中满是柔情。这一瞬间，歌楼雪忍不住老泪纵横，脑海中浮现出几十年前与媚牙花前月下比翼双飞的场景。然而下一秒，一楼雪的脸上又写满了愧意，他想起自己在那场暴雨到来的时候误会媚牙，打伤媚牙，又给媚牙施了巫蛊诅咒的行径。
3: 雪，你老了。
2: 媚牙终于开口了，几十年来这是他第一次跟歌楼雪说话。雪是歌楼雪的名字，歌楼是他的姓氏，苗姓。只这简单的四个字，却将歌楼雪维系多年的看似坚强的伪装彻底撕破。这一刻，他不再是神通广大的恶息苗王，而是一个与心爱之人分离已久的痴情种。歌楼雪伸出双手，情不自禁地将媚牙拥入怀中。媚牙的身形小巧，就像个孩子。
4: 媚牙，我当年，我……
2: 满怀愧疚的歌楼雪情绪激动，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媚牙却竖起手指，轻轻压在歌楼雪皲裂的嘴唇上。媚牙用另一只手抚摸着歌楼雪的白须。
3: 当时我就是年幼无知，不知道你老了之后会变得这么丑，不然怎么会看上你呢？
2: 歌楼雪泪如雨下。当年他跟媚牙在一起的时候还很年轻，二人互相打趣，在七老八十的时候还要一同笑傲江湖。媚牙却说，他才不想带着个老的牙齿都掉了的老头子到处跑。当初歌楼雪还觉得奇怪，心说既然自己都成老头子了，那么媚牙自然也就成为老太婆了。老头子老太婆不正好是一对吗？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媚牙是龙族的身份，不知道媚牙的寿命比他长了太多。而今一语成谶，歌楼雪成了白须白发老眼浑浊的老头，媚牙却仍旧是个孩子模样。
3: 糟老头子，一把年纪还哭哭啼啼，你不是恶心苗王吗？苗王不哭。
2: 这座苗寨里最为神秘的两个人，歌楼雪与媚牙，就这样深情相拥着。在歌楼雪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埋怨了他大半辈子几十年未跟他说过话的媚牙，终于表示了对他的谅解。其实媚牙早就原谅他了，不然的话又怎会在这座苗寨中远远地陪伴他几十年呢？尽管他们一个是人类，另一个是龙族，那又如何？正所谓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歌楼雪与媚牙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可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正怀抱着媚牙的歌楼雪忽然身体一震，止住泪水。
4: 媚牙，你怎么了？
2: 就在刚刚回忆过往的时候，歌楼雪感觉到怀中媚牙的生命正在迅速流逝。
3: 雪，你说过，生则同起，死则同穴。以前我是龙族，死了也不能跟你葬在一起。后来我被你这个坏蛋变成了人，因此我再也不是龙族，成为你的族类。现在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葬在一起了。只可惜我们没能生同寝。
2: 媚牙的声音越发微弱，在得知歌楼雪以毕生修为用极端的方式清退洪水后，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尔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人生如诗，不必苛求字字圆满，只愿每一笔都写尽热爱，让生活的诗行步步生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早安！希望你我都做个敢爱敢恨的人，不辜负年轻，不辜负爱情，在平淡无奇的岁月中，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心有暖阳，何惧风霜，所有的逆袭都是有备而来。每天早起半小时，运动、阅读、听音乐、听书、听节目，就这样每天都进步一点点。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早上一睁眼就发现清晨的阳光像一个调皮的小家伙，让昨天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又是美好的一天，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阳光洒满大地，万物都散发着可爱的气息，未来是一片广阔的天地，等着我们去翱翔。要相信，只要心中充满阳光，未来定然可期。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0: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4: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0: 汇聚成
4: 信念的力量，
0: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嗨，你好，这里是金家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现在是早间的8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听众朋友们，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立秋已过，暑季未。